路间有修理车停放，省道在台至四线东向 20.1 公里潭子系统的外线小客车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厉害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4: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3: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超级

0: 好，彭正演唱的歌曲叫做《莫来把爱情》啊，就是不要碰爱情的意思啊。没有啦，我觉得人生当中还是要有爱情，还是要恋爱啊，总是要体验过嘛。8:10。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8点过10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在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顺岸变电所前面哦，那这个应该是义成路三段，说有施工往罗东的方向，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就在顺岸变电所前面，这个是义成路三段。好，我们再看一下，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外侧的这个头城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稍微留意一下就行了。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北上的话，进入雪山隧道，现在车子感觉上又还不少了耶，先前刚刚有稍微比较少一点，现在看起来车子又还蛮多的。好，雪隧平均速度大概是接近70公里左右。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我们还要看一下南港系统部分，因为南港系统现在看起来好像车速也稍微有一点点慢下来，你看一下南港系统匝道这边看起来还好。南港隧道的话 ，OK， 隧道内车子比较多了哈 ，OK， 但是我觉得还算是顺畅哈，不至于的说到塞车的程度，只是车速没有办法像平常那么快。好，这个是往国道五号的朋友们哈，要走北上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但是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像在台九线的宜兰市的外环道，就是宜壮桥南北端

0: 从今天开始到八月底要进行人行道的改善作业，那早上9点钟到傍晚5点钟会有实施机动交管，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实际上它不只是人行道了，还有包含行人友善空间改善工程，所以它的快慢车道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哦。这个是在宜壮桥，就是宜兰市的外环道，就环市东路在宜壮桥的南北端的侧车道会有进行施工，包含快慢车道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些影响。那时间的话会比较久一点，从8月3号今天开始到8月底，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这个要特别留意哦。好，今天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顶寮到苏澳路段，其实就是苏澳路段有进行分隔岛的一个修剪，所以应该内侧车道会有受影响，这个稍微注意一下。早上8点到傍晚5点，然后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也有树木修剪施工，一样是早上8点到傍晚5点，这是到礼拜三都有进行这些树木的修剪施工。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了。好，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是诈骗的新闻哦。近期相当热门的战斗陀螺呢，成为诈骗集团假网络购物的诱饵。江西警分局特别提醒民众不要轻信不明交易的页面，以免掉入歹徒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造成金钱损失。请听一下报道。根据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近期受理诈骗案件共计203件，财损金额高达9186万元。其中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排名第一，共有54件。礁溪警分局副分局长罗伟伦说：“
1: 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得知了，所以跳出一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卖家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点进去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那无法完成交易，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
0: 罗副分局长提醒，如果遇到系统异常无法完成实名认证等话术，务必提高警觉，请民众务必确认网址是否和官方网站一致，切勿随意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此外，针对无卡提款序号、预约密码和 QR Code 等涉及金流的操作，诈骗集团能迅速将款项洗出，追查不易，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一定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心急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我们再继续关心有关于这个八月份的宜兰县新增4处的科技执法，再次跟大家提醒啊。好，这个科技执法新增4处，分别在宜兰市2个地方，五结跟头城各1处，取缔项目包含违规停车、闯红灯、违规转弯等等啊，全天24小时运作。好，宜兰市的2处呢，都是在中山路一段啊，一个是在中山路一段370号的地方，靠近县府跟议会啊，一旁就是便利超商。那因为不时会有民众在红线违规停车影响交通，所以这个科技执法的系统呢，专门就是呢取缔违规停车啊，在北上的部分啊。那第二处呢，是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跟环市东路跟环市南路口，那针对的是动态违规开罚，像是闯红灯啊、占用转弯车道、不依照标志标线号制指示行驶，都会被进行这个拍照举发。五结乡新设的科技执法是位在中正路二段，就五结中正路二段跟中正东跟中正西路口，就是二结旧街跟这个台九线的这个 Y 字形路口，那一样呢取缔包含像闯红灯、违规转弯等等这些违规行为。那另外，为了保障行人路权，也会加强取缔车辆不停让行人，好，请驾驶人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哦。那头城呢，是在乌石港北堤这边的科技执法也是加强取缔违规停车，就在那个大饭店旁边这边的堤防道路

也请大家一定要养成守法的习惯哦。好，这个是八月份宜兰县新增的科技执法哈。那新增四处的科技执法之后呢，目前我们宜兰县的累计的科技执法已经有21处啊。如果您想要知道这21处分别在哪里，那它有取缔哪些项目的话呢，您可以呢这个上县局局的网站呢去查询哦。8:17，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昨天发生在台七线民池路段的一起自行车骑士坠谷的意外啊。这是在大同乡台七线68.6K 在北横民池路段，昨天上午发生了自行车骑士坠谷的意外。消防局在早上10:03接获报案，表示呢有一名60多岁的陈姓骑士不慎跌落70公尺深的山谷，搜救人员赶紧赶到现场。中午12:20呢，寻获了这个陈姓男子，但是他已经失去生命真相。好，据了解呢，陈姓骑士当天是跟同行大约有30多名的单车车友一同从大同乡平地出发，沿着台七线往北横山区明池森林游乐区方向来骑乘。那一行人在行经明池附近路段的时候呢，这个陈男所骑乘的自行车因故失控，结果就跌落了公路旁深达70公尺的边坡山谷。车友见状后赶紧向消防局报案求救哦，但是最后呢还是呢不幸身亡。

好，这种自行车哦，骑乘山区道路真的也要很小心哎哦，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更是要注意安全呢、哦。再加上，其实像有一些道路啊，可能靠边边的地方不见得很平整，如果你速度太快的话，就真的很容易车辆就会失控了，又非常危险。

0: 好，8:20，那我们再看，是为了让海洋资源永续呢，每年8到12月呢是禁止捕捞贩售抱卵的母蟹哦，违规者最高可以罚15万元哦。渔业署表示呢，随着推动相关管制措施，螃蟹渔获量去年已经成长到1400公吨哦。好，每年8到12月呢是螃蟹等这些鲟蟹类呢繁殖高峰期。渔业署表示呢，即日起哦到年底是禁止渔船捕捞抱卵的母蟹、蟹下或者是持有附甲离身的鲟蟹，并且禁止任何人贩售或以贩售为目的而陈列、展示抱卵母蟹以及附甲离身的鲟蟹等等。违反捕捞以及贩售规定者，最高可以处罚15万元的罚锾。另外，渔业署表示呢，我国全年是禁止捕捞甲壳宽未满9公分的锈斑鲟，就是所谓的花蟹哦，还有三点蟹啊、花式仔等等。甲壳宽未满7公分的这个石鲟，还有甲壳长未满6公分的续蟹，这个违反捕捞的规定呢，同样最高都可以处15万元的罚锾。好，所以要特别提醒渔民朋友特别注意哦。好，8:21，最后我们再来关心有关于这个台风的这个讯息哈。本来这个白海豚说可能对我们应该是完全没影响的，就没有想到隔了几天之后呢，发现这个白海豚的走向好像还没有到很确定啊，有可能呢会接近台湾，时间在这个礼拜五左右。气象署表示呢，礼拜五白海豚的台风外围云系呢会靠近哦，所以北部地区到时候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礼拜六到礼拜天呢，受到台风还有它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有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另外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所以这个周末呢，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靠近哦，因为目前它的一个路径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了哦。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8:22，将近23分喽。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2: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好，来自陈绮信跟潘佩丽合作的《刻心美味》，刻心的话，刻在心底的话。哦，8:29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指出，对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明天下午展开。他表示，回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盟友的要求，是他取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部分原因。另外，西班牙位于非洲北部与摩洛哥接壤的菲蒂修达，近日爆发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72人。修达在7月29到31号遭到6万名移民从摩洛哥跨越小型边界障碍涌入，创下当地的最高纪录。许多人是靠着游泳绕过边境检查哨而来。为了防范不法犯罪组织危害社会治安，警政署动员警力1747人实施扫黑专案行动，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与经常活动据点662处，并查起犯罪组织28个，犯嫌126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鉴于近期新北市三峡树林区接连发生枪击、丢掷爆裂物等重大暴力治安事件，警政署自7月20号起至31号为止，跨区集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及宜兰县等五个警察局的力量，实施为期12天的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除了针对帮派有关处所进行全面扫荡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更同步查获具该背景的犯罪组织8个，犯嫌32人，以棒打出头鸟的具体成果，宣示不容帮派

0: 危害社会治安的决心。警政署强调，政府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决心绝不容挑战，帮派零容忍是最高铁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犯罪必有基证，任何胆敢高调行恶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察机关必迎头痛击，且强力查处深掘活动脉络，依法就办，扫黑行动绝不止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而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3: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2: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接受粪便潜血检查，2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化疗以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后，坚强走向抗癌之路。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5: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4: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潜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7: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0: 始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9，我们关心一下路况。这个是台九线北上在119.1啊，这是在南澳路段说有一辆故障车占用了北上车道哦。公路段说已经派员前往协助处理了，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在119.1。那另外一样是台九线，然后在120.7，距离在这个点大概几百公尺路段有一个边坡保护工程，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有机动管制哦，这两个状况很近哦，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这首歌曲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谜》。谜题的谜啊，好，8:45，我们来关心一下，刚刚屏控中心这边有通报一个状况，就是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说有一辆黄牌机车误闯，然后在8:30几已经下了头城出口了，但是屏控这边有截到这个机车的一个车牌啊，我相信应该也是会被开单啊。好，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是如果对于您不熟的路段哦，感觉像那个匝道看起来不太像一般道路的话，不要贸然就上去，好歹那个 Google 地图先把它确认一下下，尤其是如果您是骑机车的话。我在猜会不会是这个黄牌机车以为国道五号是可以走那个机车的，因为知道有一些快速道路是重机是可以上去的，我说的重机就是黄牌红牌的重机可以上去，但是国道五号的话是不可以的，国道五号只能够汽车行驶，所以可能我在猜可能是有一些驾驶机车骑士，重型机车骑士有一点搞不清楚，或者是外地的骑士，可能他平常在他在地的那个快速道路是可以骑乘重型机车，但是国道五号是不行的。好，这状况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了。另外，先前台九线北上119.1K 东南澳路段的这个故障车还没有排除哦，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再往南一点呢，是在120.7K 也是一样，南澳路段有一个边坡的施工和边坡保护工程。

好 ，OK， 我们听众朋友说，他猜这个机车骑士是不是故意骑上去的哈？其实我比较愿意用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想法来认为他可能是误闯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哈，在我就在地没有问题，但是我今天如果到外地去啊，我真的有些时候那个路线图啊，哈，就算有导航，我真的有些时候也搞不太清楚哎，哈，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放暑假嘛，可能外地的车子会比较多一点点哈，可能对我们现在的道路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当你要发现，前面的车子那塞个就弯呢，我们在地冲啥，到底要不要骑那个开在车道上啊？他有可能是在找路啊，有可能还在辨认那个道路的状况，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稍微友善一点，然后。就那个什么要稍微多体谅一下哦，尤其天气这么热哦，大家火气真的不要太大哦。

哦，我那一起跳了中信兄弟，中信兄弟。好，这首歌曲叫做夺环，夺走的夺环，还回来的环，是来自萧煌奇，还有另外两位应该是那个职棒的球员吧，但是说实在我对职棒的这个部分我不是很熟悉啊，可能我还对啦啦队的队员还比较熟悉一点。好，8:50。

0: 二分。
1: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2: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1: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53，哎呀，刚刚提到那个职棒啊，真的，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讲说，不知道是谁讲，我已经忘记。他说现在谁在看，真的在看棒球啊？现在都没在看那个啦啦队员，是这样吗？不能这样讲了，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啊，还在当学生的时候，还是会去看职棒啊，而且那时候很好哎，就是你如果是凭学生证，可以去换那个外野的那个免费的票，可以进去看。虽然说坐的离比较远一点哦，但是其实也还蛮自在的，至少还可以看免费的球赛，我就觉得相当不错。现在不晓得还可不可以凭学生证去免费兑换那个外野的票啊？8:54，劳动部在日前公告修正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的实施细则，开放11.5万名的劳退纯就制的劳工可以衔接劳退薪制。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刚刚真的很认真的给他研究了一下，终于有点搞懂了啦。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之前都是劳退就制，年资就是比较早进入职场，你可能在94年以前就有这个进入职场，然后在94到95年的这5年当中都没有从就制转为新制的话，那你就是一直都是就制哈。那可能到现在你可能都已经满30年了，那你的那个劳退就制的那个基数就是45个基数，已经到最高了，再高也不可能再高更多了。好，那因为现在那个劳退薪资最近这一两年啊，因为台股表现得非常好嘛，所以劳退薪资的那个基金的专户呢收益相当不错。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那些就制的劳工啊没有办法来加入这个劳退薪资啊，那这样子有一点点可惜啊。所以劳动部在日前就公告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的实施细则，也就是说，如果原本是劳退是纯就制的劳工，总共统计有11.5万名，那这些劳工呢可以呢开立新制个人专户进行自提，因为你已经是就制啊，所以雇主没有义务帮你去那个提拨6%，但是你自己可以自提6%，然后你自提可能应该也不止6%吧，你可能要几%都行哦，这个可能要再看详细的这个规定啊，但是至少你可以参加那个什么劳退新制的这一个基金专户的一个投资收益。好，那至于如果你原本的那个旧制的那个退休金，当然你也可以跟雇主合议，看看是不是要提前结存这个旧制的年资的退休金，然后可以移到专户哦。重点是要雇主愿意跟你合议，如果雇主不愿意提前帮你结算这个旧制的这个钱的话，当然就你还是没办法啊。雇主如果愿意跟你提前来结存旧制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旧制年资的就旧制的这个钱呢移到你的专户去，然后就可以一样哦，这个参与有关于劳退薪资的那个投资哦。好，所以这个是这一次劳动部呢公告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的一个实施细则，里面针对劳退纯就制的劳工呢有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如果说您是属于这类的就制的劳工朋友的话，就可以参考一下了。

好，台九线北上119.1K， 然后路段的这个故障车占用路面还没有排除哦，请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安全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

0: 好，来自孙盛希演唱的歌曲 Falling in Love。 9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2: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3: 大家好，我们是
4: Mint，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以及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44.4公里高科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铁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至莺歌系统，沿线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7公里，在新竹二出口匝道事故发生，台76线西行19.3公里在普兴路段前故障车停放路间。

0: 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国家级警报，有地震呢、欸
2: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3: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3: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4: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3: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4: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3: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5: 好，9:05，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哈。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在一幢桥前后呢，有在进行道路工程哦，9点钟已经开始了，驾驶朋友参考一下。

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袂直啦、胖啊、哈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国道五号先前北上在头城入口的这个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哈。那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还有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了哦。也就是说，现在在平原线的部分哈，南下头城到苏澳不止外侧移动式清扫，包含南下的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好，这是国道五号的部分。好，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先前有提到说，今天呢，在环市东路啊、靠近那个一幢桥的南北端的快慢车道，还有侧车道呢，从今天开始到月底呢，都有进行这个行人友善空间改善工程啊，不只是人行道哦，还包含行人友善空间，所以可能也包含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新川线啊等等的一些重新的一些划设等等的啊，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环市东路也是车流三不五时会比较大，尤其上下班时段，再加上因为它路幅又比较宽一点啊，所以车速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哈，大家留意一下喽。好，今天的健康你我大单元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月份啊，卫福部有公布。

布一些新制，什么样的新制呢？包含像公费的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个改只需要打一剂就可以了，以前好像要打两剂，现在只需要打一剂就可以了。再来就是有关于新冠疫情的关系，因为最近新冠疫情不是说有起来嘛，所以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也延到9月28号，延到下个月28号。然后健保呢也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的一个给付哦，所以预计大概有这个蛮多人呢可以因此受惠啊。好，那有关于详细的一个内容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来分享。先来欣赏，这是来自杨哲带来的歌曲《那是有一天》。

好杨哲演唱的歌曲那是有一天，9:18哦。好，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八月份的卫福部有公布新制啊，哈，那首先就是有关于这个肺炎链球菌的部分哈，疾管署呢砸了9亿呢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因为以前的那个旧的肺炎链球菌呢要施打2剂它才有保护的效果啊，比较有保护效果，那这种新型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今年呢花更多钱去买哦，只要打1剂就可以了，而且它保护力呢都不变啊，8月10号就可以开始全面施打。所以如果说年长者啊，或者是属于那种免疫低下族群的话，可以注意一下，若符合公费接种的话，这个疾管署说大概预估会有317万人受惠啊。那再来就是那个新冠疫苗的部分啦，因为最近新冠疫苗说有进入流行期啊，新冠疫情有进入流行期，所以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呢有开放到延长到9月28号，只要年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就可以免费接种。好，不过这个新冠疫苗的话现在好像剩下40多万剂啊，所以如果要接种的朋友们可以去询问啊，卫生局去询问，或者是卫生所去询问也可以。然后再来的话，八月份起健保署有放宽8项药品的给付，涵盖了包含像血友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的疼痛，还有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的异文挺，这些条件都有放宽。然后呢，再来也纳入比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呢近视恶化啊等等，所以总共估计这8项的药品的一个放宽给付呢，可以让45万人因此受惠。

0: 啊、这首歌叫做《拍咪啊金闪》，其实他唱我才知道这首歌要怎么念，不然那个真的是看不懂。现在的台语歌的那个用字，我真的是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念呢、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好，翁立友演唱的歌曲《都是那鲜花》，从这个就很直觉可以会念了，但有些真的是台语歌的那个歌名，看下去一下子没有办法反应过来怎么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今天上午9点正式放榜，考生可到大考中心网站查询成绩，上午同步公布各科原得总分与积分对照表以及五标，并寄发成绩通知单。报名资料填有行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也将收到大考中心发送的成绩简讯。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自今天上午9点到8月6号下午5点登入大考中心网站考生专区申请成绩复查。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以及照片等。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10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2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2: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制式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为了规避银行风控以及账户圈存，改为利用超商店到店交互便寄送金融卡密码以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其实局指出，诈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假交友等话术诱骗被害人，一旦寄出卡片或款项，拦阻跟追回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0: 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又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出，账户随即遭到提领。就有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电到店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有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积蓄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成为肝癌的加速器，有35%的 B 肝代原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生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三部曲。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癌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五大伤肝因素。近50%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35%的 B 肝代原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高家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原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 B 肝的代原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 B 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2: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检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8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记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2: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1: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2: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1: 哎呀，总，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呢？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2: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1: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3: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

0: 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好，来自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Hold On， 这首歌真的是唱到最后一秒，哎呦，9:41。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分享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的条文部分。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四条了。好，第十四条讲的是什么呢？
2: 十四条讲的就是这个调查的一个程序的一个部分哦，所以他提到就是说，雇主哦在雇用员工人数是超过这个100人以上的话，所以他整个职场霸凌的申诉这个部分，当然时间的一个部分还是先讲哦，就是他说要在受理哦这个申诉之日起哦，我们是讲说受理之后嘛，7天内
0: 要
2: 通报主管机关这个当事人嘛，哦，好，那受理这个申诉之后的15个工作天内哦，就由申诉处理单位有选任这个调查成员，要组成哦调查小组负责调查，所以这个是100人以上的公司才要这样做哦。那这个调查小组的成员哦，他就讲到至少有3个哦，那外部专家是不可以少于这个一半的一个部分，
0: 那就至少2个人。
2: 哎，对，至少2个人。
0: 如果是3个人，就至少2个人。
2: 哎，对哈，那任意性别比例哦，哦是不可以少于1/3哦。好，那调查小组中哦，如果有事业单位的成员说，我们原则上是不少于3位，那如果你们3个都是外部专家，那就没有问题哦。但是因为他只要求过半，所以我们可能就2个外部专家哦，啊，一个是公司的成员哦。所以，假如这个调查小组有我们这个公司的成员的话，他就要按照下列的

0: 方式哦，去接受职场霸凌那个防治教育训练，至少要3个小时。所以目前我知道外面很多人哦，坊间啊
1: 已经在上
0: 很多人在开这个课程
1: 哦，
0: 但是哦，我必须讲哦，我们准则里面哦讲说你要上谁开的课，他才承认。他讲的是这一段哦，
1: 哦，
0: 你要上谁的课，他才要承认哦。
1: 不是说只要有人开课，你去上，他都承认哦。
0: 对
1: ，OK，
0: 哦，所以他说只有2种的课程我才接受，
1: 哦，哪两种呢？你不要到时候上一上，结果没有那个资格，
0: 没有被认定，那就白花钱了
1: 哦。
0: 所以他说，第一个你是参加我主管机关或劳动检查机构办理的课程嘛，所以等于说政府单位办训的啦。
1: 哦 ，OK，
0: 哦，那第二个就是。可能有些人像我们前一阵子很多人在抢名额抢不到的
1: 啊，
0: 所以他说那你抢不到没有关系，那你在我这个中央主管机关建制的网站接受数位学习课程，那我也承认你，所以你在那个网站上的课哦，所以会有一个说受证
1: 哦，
0: 那一样哦，你在我主管机关咯，这个实体课程嘛，他应该也会有一个证书哦，啊，你用那个所谓的这个数位课程哦，它会有一个受证时的一个部分。
1: 哎呦，
0: 因为我最近才都看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资讯慢慢建制，哦。
1: 但老师，我想要打个岔，我很疑惑，你说人家外面外部专家他有这个证照，因为他可能就是像从事相关的工作，比如像老师这样，对不对？你有这个证照，你可以去做这个调查小组人员或者是协调人员，对不对？很正常啊。可是我公司内部成员谁没事会想要去做这个？
0: 所以公司自己就要有所谓的，就是说专职人员。他要去受这个课程哦，就我们公司有些
1: 可以训练一批人，
0: 哎，对，对，有些事业单位我讲，比如说像我们公部门好了，那我们都公部门一般他们就会有一个公卫委员会啊，那委员会的人就要，比如说有这个所谓的申诉嘛，那委员会的人哦，成员里面就有可能有哪几位，可能就会被指定是这一次的委员
1: 哦，
0: 那他们也一样，他除了自己的那个内部的委员，他也会邀请外面的哦专业人士来担任他们这个那个委员啊，那这个是在公部门的做法哦。那所以私部门哦，你可能也是比照办理啦。好，那如果你没有比照办理，因为这个私人公司有时候他可能就没有成立所谓的这个委员会哦。
1: 是，
0: 那他可能就有案件的时候，他们才来处理。
1: 对啊，一般都是这样，
0: 都是这样，没错
1: 啊。谁没事会去想那么多？
0: 对对对，
1: 做这个东西
0: 没错。所以一般私人公司，你可能要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我可能要在我公司内部可能要指定了可能2-3个，因为怕就是说有这个冲突的时候
1: 啊，那没有办法，有些没办法。
0: 对，比如可能他刚好就是有什么公出啦，还是什么哦？那或者是刚好他也是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啊，等等哦。那可能就是公司有可能指定啊，特定某几位，比如说我们讲的，可能人资人员是其中一个，比如说我公司有法务人员，法务人员也是其中一个哦。那个治安人员哦，那也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是我公司可能就固定哦，这几个人，比如说我固定5个人
1: 去受训，
0: 就受训嘛。那之后我们公司内部的人可能就是这5个其中一个
1: 去挑，
0: 就是担任这个所谓的这个调查成员
1: 啊，是。
0: 那至于说外部专家，是我们现在很抢手的，就是这个受训外部专家的部分哦，所以很多人就说啊，那个名额很少啦，哦，资源有限啦，哦，
1: 是。
0: 好，那其实，在14条。这里哦，他就要来谈到，就是说，那我们的这个外部专家的一个部分，然后所以这个第4项就提到，他说调查小组的一个外部专业人士哦，他说应具有这个劳动权益或者相关事务的一个处理经验
1: 啊，
0: 那雇主是得自中央主管机关所建制的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专业人才库里面去遴选，所以没有说你一定要从这个人才库去遴选啊，你可以从里面选啊。那如果你找来的这个外部专家不在那个人才库里面，当然也可以
1: 哦，但是最好是要具备劳动权益或相关事务处理的经验。
0: 对，他只要的是这一句话，没有说一定要从人才库里面去挑选，所以我知道就是现在目前的人才库大概

0: 概从六月份当时第一批公布的名单，大概是400多位。
1: 嗯，
0: 哦，那目前大概陆陆续续都有公布名单出来，大概已经有将近800位。
1: 哦，okay，
0: 所以人员很多啦，名额越来越多了。哦，
1: 可是这样感觉到很多，但是如果是散居在各县市，
0: 哎，对，
1: 这样应该也还好，也没那么多啊。
0: 因为其实
1: 还是说职场霸凌没那么多，没有啊，现在不是也很多，只是有些他不一定是那种100人以上的，需要请到外部专家，
0: 对
1: 不对？
0: 因为如果不是10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哦，那我们前面在谈到的说，如果你是99以下的，你可能是照这个程序走，就是你还是要有所谓这个处理的一个单位，然后去受理这个职场霸凌的调查，但没有跟你要求哦，这个外部专家的人数比例，他只要求就是那你们要注意哦，那个单一性别比例的问题，所以10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啦，他是要求一定要有什么外部专家，
1: 是，
0: 啊，如果你是99人以下的，你们内部的这个调查成员啊，去做调查就可以了。
1: 但他内部调查成员，他有没有规定要有一些什么具备什么资格？比如说你是上过那个职场霸凌的课，
0: 可能这个就比较需要哦，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14条的这个第3项的部分哦，他并没有说哦，这个前款的这个调查小组，所以他讲是调查小组中哦有事业单位的一个成员，所以当然99人以下的这个事业单位，那他可能调查小组哦，都是内部成员，
1: 是
0: 哦，那既然是内部成员的话，当然你就要接受嘛，就是职场霸凌的一个教育训练至少3小时了。
1: 而且呢，我觉得内部成员有一个缺点，总是会有一些人情压力，对不
0: 对？
1: 对，
0: 有可能，
1: 所以还不如请外部专家。只是外部专家有一些公司不见得出得起这个钱，
0: 对，成本很高，
1: 对，他
0: 成本蛮高的，
1: 不见得乐意。万一又不止一起，3不5时就来个一起，等一下申诉人就被记标签了。
0: 真的，真的，因为其实我们大概我一直在分享，就是说。我在法院调解这么多年哦，其实我处理性骚扰案件真的不多不多，案件量真的不多哦。但是这半年我处理的这个职场这个霸凌的案件哦，其实真的蛮多，超过哦我经手这个性骚扰的一个数量，但就只有半年喽，就已经超过了我6年的这个性骚扰的案件，那你就知道说其实蛮多人啦哦，因为会误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可以申请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以前在讲性骚扰，我觉得不舒服，那就性骚扰申诉了哦。但是职场霸凌不一样，所以两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角度。
1: 老师不见得表示说没有那么多，搞不好是真的很多
0: 啊，只是
1: 有
0: 些人没有那个，就是说算了算了，
1: 对，
0: 对对。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好，时间9:51将近52分啊。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好，有两个路况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市区部分啊，这个是在五节中正路一段这边啊，从环正道路口一直到中心文创这个路段，分隔岛在进行路数修剪哦，所以呢，应该是有占用到那个是内侧车道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是五节的中正路一段，从环正道路口一直到中心文创这个路段，就台九线哈，五节中正路有在进行路数修剪。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台七线的91K 的地方，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就宜兰往英式山庄的这个明隧道前这边有一辆车，这个车轮胎掉到水沟里面了，所以卡在这个地方哈。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跟公路局来通报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0: 好，时间早上的9:55，将近56分喽。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好，再次跟用路朋友来提醒一下哈，台七线南下在91K， 就在英式山庄的明隧道前这个自小客车啊卡边沟的状况，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我想说很奇怪，为什么会车子会轮胎会卡到边沟呢？是不是说在闪避什么的时候，还是会车的时候，可能路幅没有那么的大哈？还是驾驶可能没有一时分心了啊，就不小心就把那个水那个什么轮胎给它开到边沟去了。
1: 那看它路到底有多大？
0: 对啊，然后又是卡了两颗在里面啊，这个要起
1: 来
0: 没办法自己。有些时候如果车上撞钉比较多，如果只有一边的话，
1: 抬一下，
0: 可能还有机会哈。但是这两颗就比较难了，哎，这可能需要那个叫吊车哈。好，这个参考一下。那另外一个是在市区哦，这个可能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它是在五节的中正路一段啊，就是在台九线五节中正路一段，
1: 是
0: 就是那个环镇道路到那个中兴文创这一段，有在进行路数修剪哦，分隔岛的部分，
1: 是内侧还是外侧？
0: 这个
1: 一般在内侧，
0: 一定是内侧，因为这个地方旁边路旁没有行道树，
1: 树哈，
0: 对，
1: 在中间，
0: 哎，但是我想看看哦，啊，对啦，有这一小段，要注意，
1: 那应该很快吧？
0: 也不一定哦，
1: 啊，
0: 不一定哦，很难讲哦。因为他如果要减速的话，可能要架高啊。他不是只有减那个，
1: 不然他减不到啊。
0: 对对对，不是只有减那个行道树的那个植栽而已。可能如果要再修剪树的话，就会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哎，那内侧车道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1: 是，然后就大家都需要走外侧啦。对，那个意思吗？
0: 对啊，而且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这个地方有些时候车多的时候真的是两线车道，我都觉得有点不太够用，还占用
1: 道路啦，
0: 对，还占用一线车道的话，那肯定就是会稍微
1: 塞了，
0: 车多的时候就会塞，因为天气比较热嘛，大家还是要耐心，已经先跟你预告这个地方有那个施工，所以你在靠近这个路段的时候发现，哎呀，头前机关啊，车来没叮当啊，对，可能就是因为刚好堵住的关系，
1: 也可以用改道的方式吗？如果你不走这条路的话，
0: 不然就走那个
1: 走别条道路，
0: 走那个复兴路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说实在，我真的觉得走复兴路没有比较快，
1: 没有比较快啊，
0: 没有比较快。以前你还记得那个什么？那个这个路段在做那个下水道雨水下水道的工程的时候，我那时候下班我就去改走复兴路，我发现没有比较快。
1: 那因为大家都改走了，
0: 不是另外。

0: 个原因就是我下班那个时段，那个复兴路那边刚好有竹林国小啊，哈、
1: 哦，学生
0: 对，然后刚好他到那个环镇道路，就是纯净路三段那个路口啊，车子非常多，那边红灯要等很久、欸，哎、
1: 哦，
0: 对，因为他只有一线车道而已，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自己啦
1: 也不好走，
0: 我个人认为啊，复兴路真的很热闹，两旁吃的好多，
1: 真的吗？
0: 对，真的，这边人口也很多、欸，
1: 啊，路也很小吗？
0: 路就是各只有一线车道而已。对呀、啊
1: 好多好吃的、哦、
0: 哎呀、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因为 我也没有去吃，但我知道说哇这边两边都卖吃的很多、欸其实是还蛮热闹的。
1: 哇，那竹林国小、哦，竹林国小那附近的这个哎住户啊就非常方便啊、
0: 是
1: 对啊吃的这么多哎走路就到、啊、
0: 我刚刚讲替代道路还有一条、刚刚讲的是复兴路是台九线的一侧，另外一侧的话就是走那个哎那个叫做屠宰场那一条，
1: 那条
0: 对那条叫什么路我就不晓得、
1: 嗯、
0: 但是那一条如果要接到那个光荣北路桥那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因为那个路幅比较小
1: 哦，
0: 哎对那个要留意一下下、
1: 对的确还是有替代的
0: 这两边可以替代道路，但实际上我要是我的话我就会直接走台九线，我是维持原路线、
1: 就慢慢过这样慢慢走，
0: 对它其实也不会慢到哪里去、
1: 一下下而已，
0: 对对 对一下下而已、好这两个路况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觉得那个中正路这个可能会影响比较大一点、因为它比较在市区嘛，所以可能使用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1: 好
0: 呀，所以
1: 这个时间的使用路的人还蛮多，
0: 蛮多的。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你不要以为这个时段少，我跟你讲，现在这车子都超多的。对，十一点多哦，那个车子也是非常的多，
1: 真的、
0: 是的。所以有路况都要那个多多讲一下，
1: 多告诉我，
0: 尤其是在市区啊。好了，十点了，赶快交给你了。
1: 好，
0: 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部，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52.5公里机场系统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开始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线南下91公里英式山庄明隧道前小客车卡在沟边事故，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接国一匝道前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一上桥的机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哎，有试过哦，哈。刚刚呢，我们在交接的时候，有跟朋友们提到的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台七线啊，台七线的91公里的南下，这个位置呢，在英式山庄明隧道之前呢，有自用小客车，好，它的轮胎卡在边沟上了，这个状况它还没有排除，所以我们请用路朋友们经过这一段路的时候，请您要小心驾驶啊。台七线的91公里的南下路段，英式山庄前。再来一个状况呢，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在南澳路段有故障车占用了

北上的车道，这个也还在哦，还没有排除哦。119.1公里的地方故障车，像目前在北上的方向啊，所以朋友们要小心哈，小心通过这个地方。好，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新的啊，有了有了，在南下啊。国五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就是头苏段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小心。目前10:09，好，看起来道路的情形呢现在还 OK 啊。国五的南下的话呢是66到71之间，但很快的很快的啊，因为今天呢虽然说是礼拜一啊，但是现在暑假是假日模式啊，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的车从北部来，从西部地区来啊，走这国道五号来宜兰玩呢、啊，或者要去花东地区游玩这样哈。那因此呢，车子啊，一般来说呢，过了10点之后呢，就是陆续增加这样哈。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模式，请您呢要来利用国道五号的话呢，一定要提早哈，一定要提早到，才不会耽误您的时间跟行程了。这是南下的部分，如果是国道五号的北上，看起来呢，道路的情形都很正常良好 ，OK 的，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哈。好，一向是如此的。过我的北上的话呢，现在的速度的部分呢，都是蛮快可以通行的，大概是在80上下。好，80上下这样的行车的速度，好，请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呢。今天天气也是热的，所以呢，还是记得进入隧道前要开启您的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还有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来来听台语歌哈，这是鱼啊所唱的耳朵边的梦啊。

0: 好，耳旁边的梦啊，时间十点过再四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桂玉报报》，桂玉妹妹，宜兰天气报报。

好，天气方面的状况，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部分所发布的这个高温资讯哈。好，今天天气的炎热呢，会影响到呢几个县市的部分呢，有36度哈，好，36度以上的温度出现的情形呢，像是在桃园、双北市啦，在新竹、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跟花莲啊，都是的，温度都比宜兰来的更高的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宜兰地区，那今天的天气的情形怎么样？

各个地方呢出现的都是大太阳哈，尤其呢温度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到33度，还要更多的是34.4度啊。好，那头城这里呢已经发现有34.4度哈，这样的高温出现了，所以呢还是挺热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啊？大概34度的只有头城哈。罗东在哪里？罗东现在是怎样？罗东32.9哈。好，那这样子排名还真的是在后面，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有33度的地方了。像三星的南阳分厂这边33.3度，那在礁溪的话呢33.3度。哦，33.3度，那这两个地方的温度呢都是一样的高哈。好，那接下来看到的排位的话呢，那就是32度多哈。好，32度多的乡镇的话呢也不少哈，所以我们就略过不表哈。那大概呢就是比较高的会超过34度，那比较一般的话呢就是32度左右哈，这样的温度显示的情形。我们看一下呢，这几天呢都是好天气哦，一直到礼拜四的话，天气呢可能才会有所变化啊。礼拜四呢会有午后下雨的情形，那下半天之后呢就阴阴的，之后礼拜五六日呢都出现下雨的状况。好，所以把握这几天好天气，礼拜一到礼拜四的上半天。那在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今天呢是26到33度之间啊，可以看到呢这几天的状况都会维持如此的情形。哎，也有礼拜三的时候呢温度就要窜高了嘞。礼拜三的话高温是35度，礼拜四哈、啊、礼拜五还会到36度呢。那到时候呢宜兰的这个就会在高温资讯的范围里了哈。好，那中央气象署呢就会把我们列为是高温需要注意的地方了。目前看到是这样的情形，我们觉得再过几天的时候再来确认哈，看真是不是真的礼拜三跟礼拜四的时候温度变得这么高哈，35、36度。好，那今明两天的状况最高温度维持在33度，至于降雨的话呢，降雨的比例并不高，今天10%，明天是20%。

好，来看一下呢海面上风浪的状况，偏南转偏西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大概是一公尺，是属于小浪等级的状况。那今天呢天气呢也还是偏热，所以呢户外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要补充水分哦，要避免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人走人行道，安全又可靠，单车双证在，灾祸频频来，秋林与警广共同守护您的安全。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5: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4: 啊，没有，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5: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4: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5: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4: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3: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那慧玉帮朋友们来看一下啊，国道五号的南下有新增加的，在头城到苏澳的各交流道的出入口外侧，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而且呢，头城到苏澳的沿线呢，在外侧车道呢，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状况。好，那这个行动小客车的轮胎卡在边沟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它是位在台七线的91公里的地方，在英式山庄的这个附近哦。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自己多加的小心了。那苏花改的部分呢，还有几个情形，好像是呢104到113，从苏澳到东澳之间，这里有交控设备的管养维护的作业，会到下午的5点钟。今天的话呢，是北上线右侧车道封闭哈。好，那您一样可以走左边的主要车道。明天的话呢，它是南下线的部分呢，会是右侧的紧急车道封闭，所以不管今天不管明天，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我们行驶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的话呢，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您就走在主线车道上，那就靠左走就没有问题喽。好，这是一个。那另外呢，104.1到104.5公里，这是属于苏澳隧道的部分。好，在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呢，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是采单一车道封闭，不是全路幅的封闭。好，所以呢还会剩下一线车道让您通过，在早上的九点到。

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台七甲线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的状况就不一样了。好像台七甲线呢，之前有讲到说整点放行一次的管制路段呢，的确呢在上一周就告一个段落结束了。好，所以目前的都是在做这个边坡的改善工程，是采机动管制的啊，所以朋友们可以通行没有问题。在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七兰到四元路段的部分呢，一样是有路容维护在办理的状况，一样是机动管制。那22.2哈，这个是四季路段，35.9是米摩登路段，也都在进行施工，也全部呢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注意一下配合指挥过哈，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改善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勤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3: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的，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2: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4: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5: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根本就不存在，然后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跟别的点击来路不明的付款点击。
4: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可以从传统一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十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4.5小时黄金治疗期，降低失能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6: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

0: 位居十大死因第四名，超过五成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 6.7%， 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1: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它的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3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0: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特别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哦，各地的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从明天开始，环境逐渐的转变，慢慢转为偏北风，迎风面降雨也会有些零星的水汽出现。那在沿海也开始会有些长浪了，所以从周二到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发展也会比较旺盛。而周五之后至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雨势增加，雨势的大小还是要看整个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预报时间还是比较久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记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

道路上头有障碍物哈，好，说是台九线的部分有112.1公里往宜兰的方向，这边有铁皮板掉落的情形，好多朋友都通报了这个情形啊，他说呢必须要闪避到紧急车道才能够通过啊。好，那这个状况可能是前面有货车司机朋友，你们把东西掉下来了哈，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车子这个铁皮板哈，在铁皮板的驾驶朋友赶快注意一下啊，你的车上东西都掉下来了，那后方的人真的很危险，这样哈，你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呢，自己呢把这个门呢给拴好哈，不要让这个危险的东西再掉下来了哈。那通行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请注意一下，在112.1公里的北上方向的话呢，您现在只能走紧急车道了哈。好，那这样的情形我们也已经通报了东分局交控中心，请他们前往哈，赶紧的去帮大家来做排除，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办法顺利通行这个路段呢。好，后续呢，请朋友们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您要记得走紧急车道才好通过哟。好，那个台七线的部分哈，好，有一台自动小客车呢，它的双个轮胎卡在边沟的状况，现在呢也还没有脱困哈，位置是在台七线的91公里的南下的地方，就在英式山庄的明隧道之前，还没有排除哦。好，也请朋友们，您通过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哟。

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好，这个路段呢速度比较慢一些，好，已经显示了在平林交控到雪山隧道一直到头城路段的沿线，好，现在的时速呢是59公里的情形，前面还更好开哦，前面比较好走哈，因为一直以来呢，在上一周时间里，我们帮朋友们关注哈，那南下的话呢，都是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车子呢开始涌现哈，好，那今天呢状况目前不太一样哈，反倒是南港到石碇路段呢现在开的速度呢都还蛮正常的，可以到68公里的情形，那石碇到平林也有62公里哈，离开了平林之后呢就变成59公里的状况，虽然不是很慢哈，但是呢是稍微慢一些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有什么情形哈，好，有在头城到苏澳的各交流道出口跟入口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还有投诉段的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状况，好，所以呢稍稍有些的影响啊，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过的时候您自己呢要多加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哦，好，那刚刚讲过的那个英式山庄明隧道前的自用小客车卡边沟的状况现在看到了已经被排除了，好，这是好消息啊，那这台车子呢也被调离现场了，好，所以英式山庄明隧道前的道路呢现在恢复正常的通行。

好，现在时间10:48，又忘了在这个时间点呢，会与会跟朋友们讲到说，好，我们接着要跟大家预报一下哦，整点的时候放行的哪个路段呢？好，那这个礼拜开始呢，应该就没有了。我们发现到上个礼拜啊，

好，那意思呢是大家目前呢采取的那是台九丁线啊，我想到了上次跟朋友们讲到的是台九丁线呢，好，有这个两个地方它是只能整点的时候才放行哈。那现在我们看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有什么样的状况呢，都没有整点放行的，都已经施工结束了。好，不过呢要跟朋友们报告的是今天 9.4K 的九公里路段这边有路面的铺设施工，会到8月7号，那它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那明天有一日行情的这件事情哈，明天一天而已哦，是在8.1公里的九公里路段的这个地方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它只有一天的时间，所以明天呢，时间到的时候我会再跟您讲8月4号的这个九公里路段，好，它的施工的情形。

今天的话你只要注意说呢，在8月3号到8月7号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台九丁线的9.4K 的这个9公里路段它有路面的铺设的施工，所以是踩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情况，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在台二线的部分呢，从顶寮到苏澳路段大概就是160到166公里的地方，这边有分隔岛的灌木修剪的作业，它也会持续总共有3天的时间，就是这个礼拜一二三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从顶寮到苏澳路段的部分就有做分隔岛的树木的修剪，这样子您避开多小心。那树木的修剪一般来讲在内侧，好，所以大家尽量走外侧，车道了。再来一个是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呢，也一样在做树木的修剪作业，所以呢树木修剪总共有2段，一个在滨海公路的顶寮到苏澳，一个是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那路标呢是113.6到123.5公里的地方，这边的施工修剪路树的情形要到8月5号，也是采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

好，看到了赖好友跟我讲说呢，在台九线的宜壮桥，在下桥的地方哈，宜壮桥下桥的地方，一直到壮二路的路口快车道，目前呢全面都是封闭的，在进行路面刨铺哈，所以大家呢在快车道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利用的，您要走慢车道了。那慢车道上呢本来就有机车在行驶哈，所以大家要彼此之间互相礼让通行哈。这个事情我们感谢呢这个杨大哥您提供的道路情形。是位在台九线上哈，在南下的部分宜壮桥的下桥处到壮二路的路口处。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

0: 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好，慧玉还要再帮朋友们补充一下哦。好，讲到了说，刚刚不是提到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哈，台九线呢在112.1公里的地方，这个北上的方向呢有很多铁板掉落的状况。那么后面呢又有驾驶朋友打电话，他说呢不止112.1K 的地方哦，现在连105.9公里的地方呢，这边呢也有铁皮板掉落的情形，而且看到路肩这里哈停了一台车子，好一台货车，驾驶呢在车上滑手机哈，应该是在通报说啊这个东西掉在路上了啊，在请求呢啊协助这样子啊，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认为说呢是这位的这个货车驾驶朋友，你掉的东西自己后来也发现了。好，那我们沿线的驾驶朋友们，您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哈。我们在走在走台九线的时候，有两个地方掉落铁皮的情形，一个在105.9K 的地方，一个在112.1K 的地方。好，所以这边呢掉落的物品，那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自己本身呢就要避开了啊，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哈，是高胜美所唱的《将乌来山下一朵花》。
4: 有歌。

0: 双飞，电视也都没这么一种。同意啥嘛？那这东话中文。
1: 好，时间快到11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早上11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我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南子出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了新丰二路段有事故散落物。另外，在台九线北上112.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有掉落铁皮板。继续往北，在105.9公里靠近苏澳路段也有铁皮板掉落，还有货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我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5: 我打算出国进修2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6: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7: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金广宜兰分台联合。

0: 现在时间是11:06，金广宜兰分台的汇玉报一报节目。那我们今天呢是聪明消费家单元，好，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消基会的食品委员王正芳王教授。王教授今天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谈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呢，这个最近呢，这个沙拉油当中呢含有苯甜皮的这件事情哈，那也都是知名大厂里面的油品哈有这样的一个成分了，所以大家有些呢吃了好多年了哈，都非常担心说呢，那这个存留在体内呀，会大家怎么办哈？造成这个致癌化啊、致癌的影响怎么办哈？还有我们就是呢，这个各国订立的这个苯甜皮的标准哈，跟管理的规范是不是都一样啊？那究竟这个苯甜皮它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哈？是在整个的我们制作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吗？还是在我们储存的或者运送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好，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啊哈，所以我们就请教王正芳王教授。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教授您帮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分析吧，我们买到了怎么办哈？
1: 是，那第一个当然买到的话，我们最好就是听到这样子的讯息的话，就是停止使用，好，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办理退换货。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先不要那么要注意这样子的时事发展，好，那不用心里不要特别的恐慌哈。那为什么不用特别恐慌？就是按照我们目前所公告的这个超标的这个水准哈数据哈。那它大概是超过按照我们卫生的这个标准，大概四倍4.05倍左右哈。那如果按照其他国家的所定的这个标准哈，我们国内是定2个 microgram 哈，那跟欧盟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哈。那以中国大陆的话，它是定到10哈。那有些国家呢，甚至都没有定这样子的卫生标准。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呢？那主要当然就是各国的这个环境的污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呢，就是每个国家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油啊油品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国内是比较这个大豆沙拉油这样子的这个用量是比较大的哈，那所以我们国内哈在法规上是定的比较严谨啊，所以在这样子卫生标准呢，那第一个要澄清的就是这个我们定的卫生标准哈，不是说会发生致癌的这个剂量的这个标准啊，这两个这个差距啊，大概至少会差到100倍左右了，
0: 差距很大。
1: 对，所以那我们卫福部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国民健康嘛哈，所以定的标准是比较严格
0: 哈。
1: 那再来就是我再来就是为什么不用特别。

0: 恐慌啊。第一个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物质啊，它的吸收啊还有代谢啊是蛮快的啊，是不会累积的啊。那一般大概在2到4天啊，它大概就清除掉一半了啊，所以大概2个礼拜后啊，就是有吃到的话也可以清除掉。啊，那再来就是以这个，那主要关键大家比较害怕的是致癌哈。那它其实在致癌之前哈，就是比较剂量低的时候呢，它也会引起一些这个过氧化的这个反应啊，会有自由基的这个，那所以会引起一些慢性病哈。那从这个目前所发表的这个数据哈，但针对这个非致癌的或致癌的哈，还有根据我们每人每日的这个烹调这个用油量啊，然后我们人体的每日可以接受的这个摄取量来看的话。目前这个超标的这个剂量啊，大概不会引起所谓的这个致癌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恐慌啊，主要在关键在这里。那至于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剂量超标哈，那我们从这基本的化学反应可以知道啊，那因为我们这个沙油里面哈，或者是任何的油里面哈，这个都有脂肪酸，那脂肪酸呢就是会发生所谓的氧化。啊，那特别产生这种过氧化物哈的这种自由基，那所以在保存上啊，或者是炼制上啊，或者是在这个原料的干燥过程中啊，那自由基都会发生。那这个发生的温度是蛮低的啊，即使放在冰箱里面呢都会发生。啊，那所以在这样子，那一般这个苯偏皮的这个要产生的话呢，通常大概都是蛮高温的哈，大概都要300度、400度到500度。啊，因为它是五个环的结构哈，所以它要真正形成这个是蛮高温。啊，但是起始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核心化学反应就是这个过氧化物的产生，那这个温度是蛮低的，那一旦产生之后呢，就会形成这个开始扩大啊，因为它是一个连锁反应啊，那所以一开始量如果很高的时候啊，即使我们这个买的沙油放在家里哈，放了一阵子之后，它里面也会有过氧化物，那如果我们又用高温烹调的时候呢，那也是在我们烹调中也会产生啊，所以这个所以包含在购买前、购买中哈，到我们使用的时候都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那教授，我们在使用烹调跟储存的时候都要注意，是不是东西不能放久，还是要放冰箱啊？
0: 是，那当然一般我们油都是放在阴凉处了哈。那当然越低温，当然就是可以避免这个过氧化物。但是，我在食物上不太可能通通把它放在冰箱了哈。
1: 对。
0: 所以有几种解决方式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是一些高油脂含量的这个一些食物哈食材，它本身就有油，然后我们在用的沙油哈，就是要避免过氧化物。好，那一个是烹调中间哈，避免用高温。那当然高温烘烤啊，这个炸啊，当然还有会比较好吃哈。所以有一个解决之道的，就是我们烹调的时候，譬如原料用一些香料啊去做腌制，那因为香料里面就有一些过氧化物，那这个过氧化物就可以在我们烹调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做一个综合哈，把产生的这些过氧化物的这个东西把它综合掉啊，它可以减少这个自由基产生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的这个发生。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吃进去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搭配一些植物性的一些蔬果类哈，那里面一个两个重要的成分，一个就是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根据这个一般的研究结果哈，是可以这个吸附跟包裹一些这些所谓的我们这次的这个一些污染物啊，是可以把它吸附。那再来呢，因为这个我们身体内啊，主要也跟这个。刚才讲的过氧化物的这个有这个自由基嘛哈，所以我们这个很多植化素哈有所谓的这个抗氧化的效果啊，那大家最常见的就是像维他命 C 哈，或者是像我们喝茶嘛，喝茶里面有的茶树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香料里面这个都有蛮多的一些抗氧化的这些成分啊，所以我们就搭配一起吃的话。就可以把它这个降低这样子的在体内的这个化学反应。那个在我们生化这个过程中啊，代谢过程中，这个自由基的这个量哈，就可以把它控制住。那所以就，真的让，所以我们再从这个烹调哈到吃进去啊，到这个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几个方式控制。那我们也可以享受美食哈，也可以注意我们的健康。
1: 好，听教授这样讲，觉得香料好像不错。对香料的运用的话，哈，像刚讲说，你说肉制品的东西，我们放点香料下去腌呐，哈，之后我们在料理它的时候会更好吃。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就是那个植化素的部分，哈，维他命 C 啊，茶或者香料里面也都有，哈。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善加的运用，再多一点的膳食纤维的东西在饮食当中，哈，就可以把这个危害、把这个危险降到最低的状况。是吗？
0: 是的。
1: 嗯哼，好，所以我们其实在饮食的部分呢，自己

0: 己真的要做一个很良好的一个搭配哈。就算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吃到的这个本片皮的这样的一个油品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它代谢掉了。
1: 哎，是
0: 是，
1: 就是我们可以降化啊，降一个是在我们制作那个沙拉油的过程中啊，可以降低这个过氧化物的产生，然后最后就可以控制住本片皮的这个产生量。那真的，我们油里面哈、啊、有万一有哈、啊，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啊，那我们在饮食上就要去注意啊，就是除了要还要就是补充我们一些蔬果类啊，像这个不然就喝茶
0: 是
1: 啊，因为茶里面有个茶树嘛哈、啊，或者是有一些香料哈、啊，像迷迭香。或者是我们这个香菜啊，其实都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那这些我们就可以搭配。
0: 嗯哼，好，所以我们去搜寻抗氧化物的这个食物哈，搭配去食用，这样的话也可以化解一些这样的一个危险了哈。
1: 哎、是。
0: 好，那教授还要补充吗？还有还没讲到的吗？
1: 哦，就是有蛮多这个就是争议，就是说，哎，那我们是不是靠检验啊就可以去控制？
0: 是
1: 啊，那因为这个按照一般检验费啊，要测这本片大概要花6000多块，
0: 是
1: 啊，然后时间大概也要2周、
0: 啊，很久，
1: 啊、所以一般我们这个风险管理，这个现在有厂商都要写这个食品安全监测计划，
0: 对
1: 啊，就是要去做一个定期的监测嘛，哈、啊，它有一定的频率，嗯、啊，当然这样子的这个制度上，当然要重新再检讨一下啊，这个频率是不是？是要再调整啊，然后那当然不能完全靠这个检验去控制的啊，就是理由就是成本是蛮高的，那检验的这个限制也有一些上限啊，不可能这个一直去检验啊，那所以当然我们就要靠整个制度面去调整啊，去改善哈、啊，那检验是最后的一个防线啊，就是最来提供我们这个确实有这个品质有疑虑的这个一个标准啊，那当作我们执法的一个依据啊，那不是靠检验就可以完全保障这样。
0: 是政府方面也要做把关了哈，好，要多加注意。然后民众在使用的时候，刚有提到了几个方法哈，大家都可以呢多加的去运用哈。今天非常谢谢消基会的食品委员王正芳王教授给我们听众朋友提出了解方，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教授再见。
1: 好，再见。

时间11:16，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道路上的情形。好，哎，我们讲到那个铁皮掉落的状况啊，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在112.1公里的北上的部分，好，这个已经呢被排除了，好，没有问题。我们通行的时候呢，现在应该可以呢正常的来通过了哈。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国道5号的目前行车的情形，有这个变慢速度的状况，我们看到有多慢呢？好，已经掉到41公里的时速了，是指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41，然后离开了石碇到平陵加快一点64。好，可是在平陵再到雪穗还有来到头城的话，目前呢也有一些降速的状况，是54公里的情形。其实呢在道路的运用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目前看到的在国道五号方面呢并没有什么故障车啊或者是车祸的产生哈，都没有，那就是只有这个移动式的清扫道在进行的状况。但我们觉得说呢还是车多的原因了哈，因为很多的朋友们现在呢也是放暑假期间要来到宜兰的关系啊，现在车辆次呢有很多的情形，其实我们每天都看到了早上的时间点呢就是往南下的部分车子会变得相当的缓慢，这就已经是变成固定的状况了，可能要等到开学之后，所以请朋友们尽早出门才不会呢受到车多的影响而耽误到您的行程了。这是南下的状况，如果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当然就没有问题了，这边行车的速度呢至少都有75以上哦。好，那我们再来再看一下呢在马路上的状况。好，今天的话从今天的8月3号到8月14号这段时间的话，在台九线从宜兰市的环市东路一直到苏澳的五老坑路段，这个范围蛮长的，84.8到99.2公里的沿线进行路容维护以及灾害

的抢修工作，我们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它不是只有8月3号而已，会一直呢到下个礼拜五，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五，但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它是不施工的，所以只有平常日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来进行工程哦。

我们再来看到哈，就是在台二雾线的部分，台二雾线这边呢也有鹿茸维护在进行的情形，也是到8月14号。好，到8月14号的还有2个哈，都是鹿茸维护，一个是台二雾线哈，在0到3公里从新店到曲界路段，再来台七丙线22.4到31.3，从广兴桥到立泽简路段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哈，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五，那是平常日才会受到影响，在白天上班时间里哈，您通行的时候都请要注意呢，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这里的话呢是采机动管制，机动放行的情形。好，有路况报警管哦，使用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更希望朋友们您主动加入警广11分台的 LINE 哈。好，加入 LINE 的话呢，就是更容易的可以马上的跟节目主持人和大家呢能够来做个相应哈。你说的路况呢在 LINE 这边显示，我们主持人呢一看到了马上就会说，也谢谢您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那怎么样加入 LINE 呢？它的 ID 是0800-000-123.4啊，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回给你一个贴图了，我们之后就可以变成好朋友了哦。好，也谢谢你，也邀请您的加入。

还有呢，庸碌朋友们也跟我们讲到了说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啊，在宜壮桥下桥的地方往壮二路的方向啊，这个在路口的部分呢，现在全面性的在刨除路面，重铺柏油，在快车道的部分没有办法让您利用，所以你必须要走慢车道哈。慢车道这边呢也有机车骑士，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在宜壮桥台九线的南下宜壮桥到壮二路的路口的地方，全面性的快车道道路是封闭的情形哦。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天哪，国家级警报，有地震哎！
2: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

0: 雾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1: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1: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0: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
3: 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总营养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1: 好，十一点半，真好听哦。

咱即摆要来介绍哈，和朋友听是啥？是啥？是东台湾的新闻喽。好，一样记得有路况跟景广宜兰分台说，我们的联络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

0: 网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小心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竟然成为诈骗集团假网络购物的诱饵。宜兰县礁溪警分局提醒民众不要轻信不明交易页面，以免掉入歹徒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造成金钱损失。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根据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近期受理诈骗案件共计203件，财损金额高达9186万元，其中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排名第一，共有54件。礁溪警分局副分局长罗伟伦说，
3: 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得知了，所以跳出一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家，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点进去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那无法完成交易，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
2: 罗副分局长提醒，如果遇到系统异常无法完成实名认证等话术，务必提高警觉，请民众务必确认网址是否和官方网站一致，切勿随意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此外，针对无卡提款序号、预约密码和 QR Code 等涉及金流的操作，诈骗集团能迅速将款项洗出，追查不易，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一定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心急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警方巡逻时，在花莲市区发现一名54岁曾姓机车骑士违规左转，上前盘查，他不停车配合还加速逃逸，警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因骑上人行道失控自摔后被逮，而他不但骑乘赃车还涉及毒驾，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中央路与中山路口时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5: 停车！
4: 员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品以及切刀前科，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带回，依公共危险以及切刀等罪嫌侦办。
6: 本分局巡逻警网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可能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与毒驾将持续强力查缉，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道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

0: 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表达肯定与加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道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表示，巡逻时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遂将其拦查。
1: 见一部车辆及停车旁边路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也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警方将持续落实取缔交通违规，展现打击毒品的决心，防治毒品侵害。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6: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4: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很热闹的一首歌哈，任贤齐、阿牛、光良所合唱的叫《浪花一朵朵》。好，这个时候去玩浪的话呢，有点热哈。好，所以大家知道说现在夏天嘛，好，夏天的天气呢就是这样哈，而且呢，明后两天呢还要更热更热呢哈，所以我比较会避免哦去这个海上从事活动了。啊，可是有很多年轻人还蛮喜欢的哈，不管是冲浪啊，或者是呢沙板哈，这个海上的活动啊，真的是很多样哈，而且很好玩。好，如果你是喜欢的话呢，务必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哟，还记得多喝水哦。好，现在时间11:42，我们来看一下呢在马路上的状况。好，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现在有没有车速哈，变得比较快一些呢？哎，真的有呢哈。好，那现在的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发现到说呢，再从台北这一端过来呢很方便的，73公里的时速可以到石碇哦。那石碇到平林再到头城的话，这两大段路的话呢就是56到58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所以呢的确是比半个小时之前呢好多了。好，南下的这个方向是这样的状况呢，那北上的话呢自然就更好了。国五的北上啊，这一直早上的时间观察起来，它至少都有70多公里以上的速度可以通行利用，所以没有问题的朋友们记得就跟前方的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50公尺。这两天呢你有没有去到处去游玩哈？好，我在礼拜天的时候呢有去走圆山的孝南步道，我发现孝南步道这边呢有很多的朋友哈，好，其实他们都是老面孔了哈，好像我上礼拜有去过一次哈，那也是第一次去，是我妹妹带我去的，就在圆山啊，圆山那个有种了满满的樱花哈的那个山头哈，然后呢它有一边哈，有一边呢是可以通往那个孝南步道的这个道路。而且不远哦，只有800公尺哦哈啊，那一次是我妹妹带我去的啊。之后呢，我就想说呢，那我老公没去过哈，所以呢，礼拜天呢，就昨天带他去走那个孝南步道。好，走到了孝南步道的最尾端，其实它有很多的山路可以衔接，你还可以去走到什么崩山湖啊，还有走到最高点的地方呢去看龟山岛哈。好，不，但是那个走起来会蛮辛苦的，因为它的路很陡哈，你连开车上到山头去呢都很陡，所以呢我就没有计划说要到那么高的山头去啊。不过那个地方远处望到了龟山岛跟

乡平原的确是非常的漂亮。那那边有好心人呢、啊，放了好多张的椅子哈。我还曾经在那个地方，就真的载着我爸爸还有我们家人啊，来到了山头，在山顶的地方呢，在那边呢有桌子哈，刚好有桌子，那人家就说他们要走了，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可不可以借我们用这样哈？其实也不是他们的，那大家都是游客，好，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桌子就让给我们了，好，就在那边玩桌游，跟我爸爸一起玩桌游，这可以说是我们玩桌游的应该是最高点的吧。好，这些都是我们全家人美好的回忆。我爸爸很爱玩桌游，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带着桌游跟他一起玩了。那个叫拉米，他很喜欢玩拉米，这真的是我们共同非常好的回忆。而且呢，借由玩桌游的这个活动呢，哎，失智的状况就少很多了呢。原本都快要失智了，可是现在呢，每天跟他玩一次，每天跟他玩一次，甚至跟他玩两次，他整个大脑活化的速度非常的快。虽然我爸爸现在已经过世了。

好，我要跟朋友们讲的重点呢、哦、是，我们就走到了萧南步道的最尾端哈，然后就看到有这个。有路人哈，有路人从左边那一侧呢比较陡的山坡那边走下来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你们刚刚去的地方能不能看得到风景哈？因为我在走孝南步道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孝南树啊很高很高，很细很高这样哈，然后完全都挡到了前面的视野哈，你要看两岸平原也看不到，你要看龟山岛那更是没有哈，所以我就在想说呢，哎，你们刚走的那个地方可不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这个平原哈？他跟我讲说也没有哈，他们大概花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呢走上去哈，那现在要离开要走下来，那我就会想说那我就不要去，可是还是走了几步路了哈，还走了几步路，然后走了几步路要下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坡度比较陡哈，那地上呢比较没有那种支撑物，就说它没有石头凸出来或者没有树可以攀这样子哈，我就走走走，我想说我自己应该没有问题哈，结果一不小心就滑下来了。我想说，我穿的是布鞋，我就是没有撑那个叫什么拐杖呀。登山杖了，我没有带登山杖啊，就我在想说那小小的一个陡坡而已哈、啊。然后我刚刚也看到有一对老夫妻，人家走下来就没有问题，他们互相你牵我，我牵你，这样子走下去都没有问题。所以我想说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哈、啊。那在走着走着就这样子，哎，整个滑下去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滑下去的。好在呢只有一小段距离，我们又滑的话100公尺远，这样这太可怕了，大概就滑了一下，大概就是3-5公尺这样子哈。好，然后整个屁股咚就蹬到地面上哈，整个用手背呢去撑它这样哈，就有点小小的痛，但是呢还没有见血的地步哈。心里想说呢，怎么会这样，人家都走过了，然后怎么我走的时候会滑下来哈，可能鞋子本身呢也不是那么耐滑哈。好，那所以大家呢像在走这个比较有少人走的山路的话哈，因为有些地方呢很多人走过哈，很多人在那边走，哎，它必定是安全的路哈，所以你跟着走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路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如果想要走到说，哎，好像人家比较没有走，很想知道那个地方呢是不是风景很美这样哈，好，那你自己势必要注意一下你脚下的安全性哦哈。如果觉得它是好像有些陡落的那个地面呢哈，啊，看起来不是很牢靠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了，不要有那么高的好奇心，因为安全是最重要的。

时间11:50，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秀检路数的地方呢，有两个啊，一个是在滨海公路，在159到166，从苏澳的顶寮到苏澳路段的部分，这边呢机动管制啊，总共呢办理有3天的时间，会到礼拜三。在台九线的话呢，是东澳到南澳路段的修检路数的工作，在113.6到123.5公里的地方，那这边呢进行的时间呢也会到8月5号哈的礼拜三，所以这段时间通行的话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以上这两处在做修检路数或者是修检这个灌木的作业，好多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小心。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内侧车道，内侧车道呢在修检哈，所以你离开呢那个树远一点的那个车道呢，才是你方便行驶的道路哦。阿柳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来安排听的这首歌曲，陈明章所带来的叫《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大家好，我是王梦麟，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1: 好，11:57呢，我们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状况。好，发现到说呢，在宜兰这边温度啊有些些的往上升的情形。我们看到呢，在罗东现在34.4度哈，好，超过34度的地方呢，就是只有罗东哈。那礁溪的话呢是33.6度啊，这33度多的地方，礁溪还有头城也是33.6度，内城呢33度，还有在土场的部分呢也是33度。好，目前呢看到比较高的温度出现的地方在这以上哈，那其他可能32度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降雨的情形如何。好，10%-20%的降雨率啊，其实今天还是炎热的居多，好，下雨的画面是完全没有。好，那明天后天的时间的话呢，在礼拜三尤其那个温度哈会上升到35度，礼拜四还36度呢。好，今天跟明天差不多，在高温的部分就类似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礼拜三会更热哈。好，这种情形呢大家呢就要特别注意小心呢，也就是防晒啦。好，也就是呢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呢工作太久的时间了，有机会就要避避大太阳哈。还有记得呢多喝水，戴着太阳眼镜可以挡强光了。现在时间快到12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萨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1.3公里，在安定路段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岩端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省道台82线东向20.2公里，在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3: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2: 哈，滤网要洗哦。
3: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2: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3: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2: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3: 建议你后调26-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2: 好的，我马上去。
4: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

好，到了中午的休息时间了，12点过10分了，朋友们准备去用餐吧。我们发现到国道5号的状况呢，今天比上个礼拜二理想。上个礼拜五的时候一直到呢12点钟过后呢，那还依旧在行车的过程里只剩下红色灯号的一个状况，就是速度大概40左右啊。现在呢全面性的都打开了，至少有62公里的状况了，所以大家应该呢也到了定点，要吃饭的吃饭，要休息的休息了。好，现在目前的状况呢是 OK 的了，这是南下的情形，在62到72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过。好，国道五号北上的话呢，当然就更理想了，75以上啊。好，我就在想说，你要跟朋友们讲你在路口的地方啊，好，你站在斑马线那边呢，要准备等待小绿人亮，对不对哈？但请大家记得后退，在斑马线哈的第一条线的后面再退进去啊，到那个路边去哈，因为呢，我们发现到说呢，在你的面前哈有车子，你要转弯哈，因为我们要过斑马线啊，在那边等小绿人亮。好，可是你的横向的这个车子呢，他们是绿灯的，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往前前进，他刚好可能也有右转弯的状况，有的直行，有的左转，有的右转弯哈。但呢，如果他是右转弯的车子啊，你就如果站在呢斑马线的第一条白线的那个位置的话，很容易被他转弯的幅度刚好打到，会被撞到哈。所以呢，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呢，你哈就算在停等的那个小绿人亮哈，这个时候呢，麻烦大家呢再站到那个红砖道的地方来，好，就站到红砖的那个位置，尽量再往后退哈，好，退后一大步这样哈，那弯过来的车子呢，才不会有因为内轮差的问题呢，去把你卷到哈，卷到他的轮胎底下。好，这个状况呢，您也记得要跟小朋友讲尽量再往后退哈，不要站在斑马线上红白线的第一条，这样真的非常的危险哦。还有，当然是要这个小绿人亮的时候，您才可以来过这个斑马线。那其实如此的话呢，我们有车子要转弯的时候啊，请你特别注意，行人在那边等着要过斑马线的时候，跟你的距离是不是很近哈？好，跟你的距离很近，那你当然要让他哈。好，所以大家呢特别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呢，是不是会撞到行人的这个问题了。好，中午的12点过13分了。好，再来看一下呢，马路上的状况，还有什么需要跟朋友们好您来说明啊，让你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哪些？好，对了，宜兰市的东港路哈，还有环市东路也都有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所以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好，在那个东港路的部分呢，它是台七线的122到124公里的地方。好，那如果是呢宜兰市的环市东路的这个部分呢，也请朋友们好注意哈，你要通行的时候小心。那宜兰市的外环道的宜壮桥南北端的部分呢，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在进行的状况。好，是宜兰市的外环道的宜壮桥的部分，台九线的82.7到84.2公里的地方。好，这边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尤其是机车骑士要通行的话呢，您特别注意安全哦。

在做路面的铺设施工。好，这个状况到8月7号的礼拜五，在台九线的 9.4 公里的位置。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这边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啊，好，在金月公路段的辖区里啊，今天的话呢是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路段的北上右侧车道封闭，做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明天的话呢，就会轮到了南下的右侧紧急车道的部分做封闭。好，这个状况其实都在紧急车道，紧急车道呢原本也不是我们可以走的道路，所以呢您只要注意呢，记得走主线车道，走左边，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另外再增加一个地方呢，一样是在宜壮桥哈，就台九线上宜壮桥在下桥往壮二路的路口这边呢，快车道呢正封闭来进行路面的刨坡工程。好，这个的部分的话呢，看起来快车道啊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地方。我们用路朋友们，您走的话呢，就记得走慢车道哈，走慢车道，大家呢都要各自小心哦。好，这个状况呢，我们提供给您做参考。那再来，在东山乡呢，有两个地方也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因为施工路宽变得比较小的关系。一个是在宜25线的东山乡富农路一段，好，这里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的关系。那一个呢是在东山乡的梅林路，好，这边办理的是水沟的工程。好，所以呢，这两处呢都是算长期的施工哈，朋友们尽量就是改道一下了。那再来我们看台二雾线的 5.6 到 6.5 公里，这是马赛路，苏澳的马赛路，在办理污水下水道的工程，经过的时候呢降低车速，小心慢行哦。好，也欢迎朋友们加入我们的主播台 LINE， 好，这样的话呢，可以透过呢文字啊，或者是呢拍照录影的方式，让主持人呢马上啊，即使可以看到您该告诉我们的路况。那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好，这一组的数字您输入之后呢，成我们的 LINE 好友哈，我可以看到你，你也可以看到我了，也谢谢您，也欢迎您的加入。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

好，蓝洋洞洞报单元，中午的12点过18分。好，这个活动呢，想必呢年轻朋友们都很爱哈、哦。好，就是呢这个宜兰外澳的鼓浪屿的活动。

好，我们知道说呢，这个宜兰哈，好，我们是这个有很长的海岸线，有丰富的这个海洋的自然资源跟海岸的魅力。好，所以县政府说呢，从8月28号哈，8月28号这个是啊，跟大家预告一下呢，这个期间的话呢，大学生应该还在放暑假哈，但是呢，孩子们好像高中职以下呢，都应该是也开学了哈。好，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外澳这边呢，冲浪的人真的非常的多，很多国外的朋友或者是呢，在外县市的朋友也都会跑到外澳来冲浪。那8月28号到9月6号呢，我们会办理的就是宜兰外澳的鼓浪季的活动，

以爱外澳为核心舞台，整合了海洋运动还有渔村文化、观光旅游跟在地产业的资源，要打造兼具运动文化旅游跟生活风格的海洋品牌的活动内容。外澳早就是台湾冲浪的圣地了，除了让我们本国的民众啊常来外澳哈，来从事呢海洋的观光活动哈，也希望是吸引更多的国外的旅客走进外澳，认识宜兰。今年呢，透过这个活动呢，以外澳的陆海空三大场域为主轴，将路上的这古道践行哈，是到时候呢可以走那个草林古道有没有啊？还有呢，这个自行车在滨海路上的自行车的漫游，卡卡达恰啊，沿着太平洋这样子绕着沿岸，然后也是非常漂亮、非常浪漫的事情哈。海面上的冲浪，还有我们传统的看钩的文化，以及呢在这里。你也看到很多飞行伞有没有哈？所以很多朋友来做飞行伞的体验，这样哈，哎，真的可以加起来说是陆海空的啊三大场域的这个活动。活动内容呢，那相当的多元哈。那这次活动的重心呢，就在冲浪的比赛，9月3号到9月6号要展开。报名的系统呢，在8月5号的中午12点开始就开放报名了，会吸引哈，到时候有想必有各地的冲浪好手同台哈竞技。这是其一啦哈，这个部分呢就是呢冲浪的比赛啊。那很多朋友说呢，哎，比赛我们还够不上啊，我们能不能来体验一下啊？可以啊哈，这边有很多的这冲浪的相关的产业哈，设备啊，还有一些教练呢，可以教大家来冲浪。所以8月28号到9月6号呢，也规划了冲浪的体验，还有趴板冲浪、电动冲浪板的体验跟飞行伞的体验，提供给不同年龄层跟不同程度的民众来参与。好的，我女儿蛮喜欢冲浪哈，就跟她讲说呢，哎呀，冲浪妈妈也很想要玩一下哈。她跟我讲说，妈妈冲浪你可以试试看，但是很耗体力哦。先跟你讲这个很耗体力哦。

好，我们的沿海呢有砍钩的这个活动，和过去早期就是大家一起呢合力的把渔网呢拉上来了之后呢，有多少鱼就分多少鱼哈，那个叫砍钩。所以为了展现地方的文化特色，8月29号到9月5号呢有传统的砍钩的体验呢，邀请大家一起来拉那个渔网。然后好，9月4号到9月6号呢安排路上的滑板的体验，也有推出 DIY 的手作的课程。好，那很多很多特色课程呢可以让大家呢来报名参与哦。好，如果朋友们你什么都不想玩，你只想逛街的话呢，在这边还有沙滩市集哦。沙滩市集的时间呢是9月4号5号6号这3天的时间，每天在早上10点到晚上的9点钟，在沙滩上呢就会呢有在地的美食，有特色的品牌，有文创的商品，有风格的选物哈，所以大家可以在滨海这边呢可以在这边逛一逛哈。另外他们9月5号还有呢沙滩的演唱会啊，9月6号呢还举办浪剧好的这个活动啊，所以哎真的是展现呢非常浓的和这个外澳的哈它冲浪的活力啦。当然不止冲浪哈，刚刚告诉朋友的非常多的这个活动的安排，我觉得呢老少咸宜哈，就算您不是喜欢冲浪不喜欢海上活动的朋友们呢，你也可以呢来这个地方听听音乐哈，也可以来这个地方呢逛逛街吃吃美食啦。我这一场活动真的是规划的哈，这个蛮精彩的哈，而且去年我还没有看过有这样的活动呢哈，所以呢，今年2026年的宜兰外澳哈会是相当吸引你前往的地方哦。相关活动的话，你可以查询二零

26宜兰外澳鼓浪祭，鼓就是看过来的鼓，浪海浪的浪，祭是祭典的祭，活动的官方网站，那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状况。今天呢，就在南洋洞洞报的单元里啊，把这个活动细目跟朋友们介绍了一下。好，没有想到呢，这活动内容这么多哈，所以呢，我们讲完了今天的南洋洞洞报单元呢，也差不多哈。好，那最后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柯以敏所唱的，叫《邻居的耳朵》。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劳动基金前六月大赚2.2兆元，新制劳退分红11.6万元创新高，大学分科测验数学5标都降，生物顶标5年最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简新闻。劳动部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截至6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率 28.46%， 6月单月就赚进 771.7 亿元。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计算，每位劳工平均可分红高达 11.6 万元。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3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2: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1: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分科测验成绩开放查询，知名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上班族是选系不选校，更有超过67%的上班族后悔填错志愿，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的科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 69.7% 的上班族透露，回想当年在选填大学志愿时，最主要考量为选系不选校，但对于当年选填这个科系，只有 41.8% 的人觉得不后悔。此外，许多人希望学涯能再来一次，有 67.3% 的上班族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科系，甚至有 74.4% 的上班族认为目前的工作对自己来说其实是学非所用。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明，随着职场资历慢慢累积，学历效应就会逐渐淡化。
4: 若自认目前严重学非所用，导致职场成就感低落，薪资没起色，要有砍掉重练、大破大立的决心，跳脱舒适圈。一旦规划转换跑道，需要马上投入时间与金钱，再去学习一技之长或第二专长。
3: 他建议可以补强新的产业知识、专业技能，甚至考取相关证照，力拼职涯逆转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证实，日本跟美国7月31号联手干预汇市，直称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两国2011年以来首次共同介入外汇市场。在日美当局采取行动前，日元对美元已经跌到近40年低点，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有两个或多个金融当局发起的外汇干预，通常只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前一次发生在2011年，日本遭遇3.11大地震以及海啸过后。台糖遭曝5月初已知情中炼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未通报卫福部长。

0: 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 IFA 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 IFA 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2: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1: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崇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经广记者尤若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召开公听会，讨论军公教待遇调整法制化等议题。与会的公教团体代表认为，军公教待遇调整应建立客观透明的审议机制，并纳入员工代表。人事总处则表示，目前已完成草案研拟，期盼尽速送行政院会讨论。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近年来，公务员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各界关注制度改革的问题。公教军警校联合总会副总会长高世南指出，101年到115年，军公教调薪四次，共14%，相较于物价上涨率已经超过21%，基本工资调整的比例也已经超过60%，显示军公教的待遇调整跟不上物价以及经济成长。
4: 军公教待遇的调整，我们主张比照去年刚刚通过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第67条的一个新的规定，在中央主计机关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到达5%，就应该依照成长率实质来调整。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也说，
5: 我们应该要有客观指标，要把它跟它的功能要写清楚，特别是重要民生物价指数的部分应该要纳入一个基础哦。审议委员会必须要有真正的受雇者代表，我们应该要有一定基数，至少3个或甚至是超过半数以上是我们的基层的公务人员代表进去。
3: 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规范年度通案调整的条件，在待遇调整咨询机制的部分纳入现职公教人员代表，以确保专业及代表性。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号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引起世界关注。川普2号在空军1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将在美国时间3号下午恢复。川普指出，他收到沙特阿拉伯、阿联卡达跟伊朗的请求，而且沙国王储沙尔曼保证，伊朗已经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华府智库最新的报告指出，美伊交战不到6个月，已经消耗近2/3的爱国者拦截飞弹库存，萨德飞弹也大幅减少。尽管美军在中东的防空作战大致上成功，却也付出沉重的弹药代价，引发外界对美军战备能力的忧虑。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2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6: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5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初犯的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

院沈卓礼正好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置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

0: 成功将车手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2: 自七月起，共面交五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1: 全案警讯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邱厝里高姓里长涉嫌诈领里长的补助款，还恐吓摊商以及诈取租金，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法提起公诉，年底的选举提名资格也火速被取消。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指挥市刑大保司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7月2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搜索高姓里长住处及里长办公室等地方。经检察官侦讯之后，认为高姓里长涉嫌贪污重罪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共串共犯致人及反复实行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于佩说。
4: 高姓里长以挂名聘用及虚构由他人代为执行职务等方式，向区公所申领公费补助款，再要求受聘人缴回半数，另向辖内摊商索取现金或礼品，并以报警、要求开单等方式施压，因业者拒绝而未遂，又以公益歌唱教学名义无偿借用活动中心，诈取免缴租金及保证金之利益，并将场地违法转租。
3: 检察官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恐吓及诈欺取财等罪提起公诉，并且为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共计237000元，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6: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5: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乐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南下右师到杨梅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乐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胎皮流掉在内线车道，国乐三号北上337公里在关田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中线车道，即使往北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 港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内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台82线东向20

0: 2公里，嘉义系统的内线小客车跟防撞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一金一木。以上路况由侯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4: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滋味。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3: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期6天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1号在花莲登场。花莲县警察局携手中央5大专业单位，建构最高规格的维安体系，确保这项国际赛事维安滴水不漏。记者张涵报道。
5: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在花莲盛大举行，吸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上千名青少年精英选手竞技，以及各国代表团集聚。面对这场花莲历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花莲县警察局严阵以待，成立赛事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花莲的全程交通安全，各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3层纵深安全部署，全程动员县内1830名警力之外，更有中央各单位友军支援，共同组成最高规格的维安团队。花莲县警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说：“
6: 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部署，保三防暴的警犬，开闭幕的之前重要处所、舞台啊、电力啊、卫生间、贵宾室、表演场所，逐一的做一个场检，配合这个防暴犬还有我们的一些器材。”
5: 花莲县警局强调，将以滴水不漏的维安工作与政府共同携手，打造一场安全、顺畅、精彩、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2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以及依托咪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3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4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8: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3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2.4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78.19公克、凯他命毛重0.38公克、依托米纸原液毛重236.08公克、依托米纸烟油毛重215.4公克、依托米纸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纸分装制造工。”

0: 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缉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台小客车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驾驶不但拒检逃逸，还碰伤员警，最后人遭强势逮捕。嫌犯坦承毒驾，车上又有毒品才会心虚逃跑。记者徐振秀报道。
3: 巡逻员警在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山东街口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违规回转，上前盘查。员警发现50岁陈姓男子无照驾驶，眼神涣散，车内又散发疑似毒品气味，于是请他下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企图驾车离开。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实权所副所长李正福说：“
4: 过程中扶胜碰撞员警，员警仍奋勇向前将其拦停，当场以强制力压制逮捕陈男。”并于自小客车内起获安非他命2小包、依托米子烟弹1颗，当场予以查扣，并依规定对陈男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5: 跑什么？
6: 好，我拿。
3: 陈姓男子坦承，因为车上藏有毒品，见警盘查心虚才拒检。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公务、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另外，陈姓男子拒检逃逸、无照驾驶、毒驾及双黄线违规回转等4件交通违规，警方都开单告发，合计罚锾最高可处新台币416,9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邱姓男子误信投资诈骗，短短2个月内共交付了新台币133万元，才惊觉被骗。三峡警分局员警以反诱骗的方式逮捕胡姓车手。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邱姓男子日前加入投资群组，经观望一阵，认为该群组不像诈骗，且投顾人员不断强调能够高获利，稳赚不赔。邱姓男子便不疑有他，将新台币133万元存款分批交付诈团车手，直到出金屡屡失败，对方要求再加码75万元投资款项，才让被害人清醒。专案小组获报之后，在面交地点埋伏，见38岁胡姓车手现身，正要伸手接下耳钞之际，大批警力喝令警察不要动，并当场制服逮捕。凤鸣派出所副所长廖家兴说：“
8: 查扣手机、工作证、收据及现金等证物，全案依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7: 三峡分局呼吁，投资应该循合法管道，凡是宣称高获利、稳赚不赔，或是要求面交汇款投资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的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及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依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9: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1: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精神卫生法新制8月正式上路施行，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跟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3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3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的权益。记者李敏宗报道。
5: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

0: 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1: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0: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职，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以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成年人每四人就有一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宏说，
4: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3: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地区野火肆虐，已焚毁超过2000公顷的土地，迫使约6万人撤离，同时至少600栋建物烧成灰烬。州长弗格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出华盛顿州已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气候变迁使野火更容易迅速蔓延。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33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出口匝道沿线有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37公里关田系统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液晶荧幕散落，台9线南下117.3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想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3: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4: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5: 来一点。

Hello， 台中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3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pple 几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没？会给你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啊！今天齁还是一样超级无敌热的，太阳公公呢真的是热力四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天气这么热齁，在户外活动或者说在努力工作赚钱的朋友还是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呢多喝点开水，补充一下电解质咯。路况部分就让Mia来帮您补充了。首先我们先提醒国道的朋友，目前看的路网图啊，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高工局到林口有一点辛苦内，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哦。那主要可能是因为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的关系吧。现在呢在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都还在持续施作当中。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车型状况还不错，大家可以安心使用。国三南来北往也是一样 OK 的，但是呢有一个工程还有掉落物的情形要注意。先提醒掉落物，就是在国道三号往南南下的南港出口，朋友说看到一台货车463开头的货车沿路走沿路在掉垃圾呢，有点危险，状况通报当中哦。朋友记得东西要给他绑好，扎牢防身咯。至于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目前施工路段是在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内侧车道施工中。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国道5号咯，目前国道5号往南头城苏澳路段的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就在刚刚确认结束了。那在国道5号的车型状况来讲呢，马西边欢乐齁几楼损损损，大家可以安心通行。省道部分台61线老样子依旧施工中，台61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一样进行工程，施工期间请朋友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从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所以每天朝九晚六时间都要请您先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咯。那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刚才传来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又已经停满满了，果然动物园在暑假期间呢果然是这个爸妈必去的，所以这边呢基本上到中午的时间点呢停车场都会停满满，所以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发，要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咯。那再来也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有几个工程都在进行，除了一些长期性的之外，今天有一个新增的是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的部分，光复南路682号这个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目前南北向的楼梯侧正在进行拆除作业。那施工期间会占用一个车道，但是属于那种点状施工，不会封闭整个车道，所以呢在今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钟施工期间都要请朋友通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施工人的最新动态咯。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今天刚出现的，是在水块往士林方向，从这个是青年路到富民路之间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到下午4点半，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其他看起来都是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随时通报了，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得下大家

他是变王洪恩，这首歌曲叫做《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说到这句话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的就是以前呢有这个算是老师留出来的小笑话吧，就是那种照样照样造句，然后呢就会说陆陆续续要怎么造句，然后就小朋友写说啊，我的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结果呢老师就批注写说你到底有几个爸爸呀。但是其实这首歌曲呢，变王洪恩他是把它做一个，他说灵感来自于部落的幽默还有原始中文的表达。那其实他想要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爸爸有时候会习惯在部落里面到处串门子，这边聊一下那边聊一下，所以呢感觉好像短短的一条路走了非常长，所以他就把这个动作形容为陆陆续续。虽然跟一般中文的这个用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呢也是很有趣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有趣去系列呢，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推荐一些你们觉得有趣的歌曲，记得跟我讲哪里觉得有趣哦。那这个礼拜呢很特别，因为礼拜六就是爸爸节了，不知道我们的爸爸们有没有准备好要来接收来自于小孩们的爱呢？还是说你本身就是爸爸，你在等着接招呢？有没有看过网络上有人说父亲节就是父亲节，父亲什么？父亲账单还有父亲带太坐的那个购物车吧。好，所以

0: 身为爸爸，到底呢，在这个父亲节前夕，可能会有些什么心声，或说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嗯，等一下下，我们在火车继续里面，你或许就能听见喽。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0: 欢迎光临蜜雅故事屋，又快要到了父亲节了耶。
2: 对耶，
0: 你今年的父亲节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嘞？
2: 我就是一个不爱规划的人。
0: 好，我们就随遇而安好了。
2: 没错，
0: 就来看看你的爸爸今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惊喜。那说到我的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过节日的仪式感啦，因为我家本来就没有什么仪式感啦，说实话。但是我觉得就是近年来哦，看着老爸这个逐渐发白的鬓角，就渐渐的感受到他以前努力照顾家庭是多么不容易啊，
2: 真的。
0: 所以今天呢，跟你分享的就是像我的爸爸一样努力照顾家庭的爸爸的心声哦。
3: 今天车厢依旧拥挤，老婆带放假的小孩出去玩，我还在努力赚钱养家，每天搭这班火车通勤，晃着晃着也晃了十几年，看着车窗倒影里的自己，头发越来越白，肚子越来越大，回到家常累得笑不出来，开口不是问饭煮好了没，就是作业写了没。老婆说我像一台臭脸机器人，但没办法，除了努力赚钱，我还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法跟他们说我有多爱这个家。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说实在的，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期待，不知道今年女儿会不会又写卡片给我。去年她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那张爸爸辛苦了，我到现在还夹在皮夹里，每次上班开会累得半死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就觉得又可以再拼一下。哎，等等，不对，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老婆跟女儿好像在讨论什么，还一边看着我笑得我心里发毛。刚刚华翠看到有网友开玩笑说父亲节就是爸爸父亲账单的节日，该不会唉，日常家里开销、小孩学费、安胎作费都已经付到快吐血了，这一次又让我掏钱去吃一顿贵三三又吃不饱的高级料理，那我宁愿回家吃加肉加菜加蛋的泡面就好了。唉，算了，父亲就父亲吧，只要女儿健康快乐，老婆别天天碎念，花点钱让全家开心，就是属于我这个当爸爸的父亲节仪式感。

0: 刚才听完了之后只觉得哎，果然这个父亲节谢谢父亲们一起父亲账单啊
1: 谢谢爸爸
0: 谢谢爸爸哎，那想要问问看 Mindy 就是你的爸爸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哎，一瞬间好像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1: 不一样吗？
0: 对啊，
1: 真的是白头发变多了
0: 哦，有发现？
1: 对，也会觉得就是活力下降
0: 活力下降
1: 因为我从小就是印象很深刻，是我爸

0: 都会陪我跟我弟就玩游戏啊打球什么的。
1: 哇、wow.
0: 对啊，可是近几年就是连带我们出游都很少，就他不太爱出门了，觉得体力没有那么好、
1: oh. 那会变得你带他出去玩吗？
0: 嗯，也很难呢、欸。
1: 哦、oh, 真的哦，挖不出来。
0: 对，因为我回家的时间不多，那其实我回家我就只想要待在家里休息。
1: 这倒是真的。
0: 对，而且就是爸妈也没有到很喜欢往外跑、
1: oh.
0: 就是可能一天来回的还可以啦、oh. 但是过夜的话他们也会觉得好累哦。
1: 确实是这样、嗯、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家里面待着多舒服，我干嘛要出门呢的那种人。
0: 对，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确实也不会特别安排些什么。但你刚刚说爸爸活力下降这件事情啊，我好像大约是在7-8年前有这个很深刻的感受。
0: 嗯，是有发生什么事吗？
1: 然后那一次呢，我刚好有机会去香港跟澳门去玩。
0: 嗯，
1: 然后那次其实是算是我爸爸的朋友招待他们去玩这样子啊，我只是、哦、因为他们毕竟都要过去一趟了，那其他的空余时间我来安排规划行程。这样
0: 哦，
1: 那以前的我规划行程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会把我想要去的地方全部都写上，
0: 嗯，
1: 所以我的那个行程表是以分为单位的。
0: 天哪，
1: 几分就是13分我要到哪里、嗯、然后这个车会坐几分钟，然后到又到哪里，对，会非常仔细到那种程度。
0: 嗯，
1: 那后来呢，就是那一次我按照这个行程跑了一天之后回到家，哇，我爸的脚直接碰趴嘞。
0: 哇，他在行程中都没有抱怨吗？
1: 对，这就是我看到我真的惊讶到的地方、嗯、我说你脚上长那么多水泡走路不会痛吗？他说会啊。我说那你怎么没跟我讲、
0: 嗯嗯、
1: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看你很兴奋。
0: 我就一瞬间觉得我的心要碎了。
1: 嗯，对啊，
0: 就他很尽力的在配合你。
1: 对，但是自从那一次之后，就是未来在带长辈们出门的时候，我的重点就是行程里面一定要有厕所，一定要休息，
0: 一定要休息，
1: 真的不能再把我爸爸妈妈的脚就是弄到长水泡，印象太深刻。那后来就是渐渐的我也觉得自己开始工作啦，开始努力赚钱啦、
0: 嗯、
1: 然后开始可能要承担一些养家的责任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啊，我爸的鬓角开始白了，白头发变多了、哦、眉毛也出现白毛了、
0: 哦、
1: 就会有一种我爸真的老了耶的那种感觉、
0: 哦、
1: 虽然他近几年一直在喊说他要退休啦，然后我就一直求他不要退休。
0: 为什么？
1: 毕竟我觉得他还是我们家重要的经济支柱啊、
0: 哦、老爸真辛苦。
1: 对，老爸真辛苦。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一起祝各位爸爸们
0: 父亲节快乐。
2: 左侧开门，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hand side。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Please mind the gap。
3: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米娅，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1: 听完了爸爸的心声，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不是也如此呢？欢迎各位爸爸们可以跟我分享，看看你们的心声到底是什么。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跟 Mia 来互动咯。那当然在每天的 po 文下方呢，跟我们一起来依照今天的 po 文主题推荐歌曲，也是我们的日常互动之一哦。下午1:24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请小心南下52.4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有厢型车不小心抛锚停放了，状况通报当中，请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那另外目前市区还在施工的地点是在全园路221号的敦序工商，因为边坡落实的抢修作业，现在还是持续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工程当中，再请朋友行经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来上 上下阳明山。至于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施工，今天会到5点钟哦。另外呢，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是有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新北市的部分啊，在新

新庄地区今天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集中线施工中，林口地区则是在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土城地区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工程是剩下双向的最外侧可以通行，土城还有一个是在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前方，因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路灯拆除作业，到下午四点钟之前都要多加留意。板桥也有工程哦，是在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外侧车道施工中，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如果朋友您要改走这个三福街福兴街就可以往桃园方向，那如果要往新庄呢，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农街都是可以作为替代动线。还有一个树林的工程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施工中，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哦，感谢大家的帮忙。等一下来听歌，这是露露黄露子音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罗宾汉，有没有让你想起你的爸爸呢？歌曲结束之后我们来收听半点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等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

0: 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2: 第一是权利，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1: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3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花莲一名51岁廖姓男子深夜帮朋友试车，全酿成意外。车辆行经台11线水莲路段时，自撞护栏后翻落15公尺深的边坡，车辆起火燃烧，造成一死一伤。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了解，1号深夜11点左右，51岁的廖姓男子搭载叶姓女子同车试车，弟弟与叶姓女子丈夫驾驶另一辆车尾随，行驶到台11线花莲县寿丰乡水莲路段时，廖姓男子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翻落约15公尺深边坡，车辆还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到场，运用吊臂系统才将人救上来。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队员吕伟汉说：“
4: 特搜车组到达现场后，现场为一台自小客车。”翻落边坡起火案件，那火势已熄灭，那患者受困于15公尺深的边坡，那特搜人员立即架设吊臂系统，将救出手下放置的患者位置，并将患者吊挂救出。
3: 廖姓男子被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之后仍回天乏术。同车的叶姓女子脑震荡、下身骨折，还在住院治疗。至于事故发生原因，仍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前方呼吁夜间行车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遵守速限，切勿危险驾驶，以免憾事发生。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名泰国籍男子深夜在公园整理背包，巡逻员警细心查证，发现他是诈团车手，成功在犯嫌搭机离境前逮获，及时阻断不法金流。记者石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凌晨巡经凤山区文龙路上公园，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深夜独自在公园整理背包，行迹可疑，上前盘查。
6: 泰国的，
7: 哦，泰国的，
6: 旅游的，
7: 住哪里啊？
6: 酒店啊，现在去酒店。
7: 什么？要帮你找吗？还是你有叫车了？
6: 没事，就走过去吧，9分钟，4公里，运动一下。
5: 22岁王姓泰国籍男子说来台湾玩，却没有换新台币。
6: 有啊，我有银行卡啊。
7: 银行卡我看一下，
6: 这我刚刚用了。
7: 全部拿，哎，那张，哎，中信的不是你的，来，中信给我。
5: 男子辩称是在路边捡到的，对于来台目的、行程及身份文件全都交代不清。经警方查证，王姓男子明知受诈骗集团指示来台从事提款工作，先前已在台北地区多次提领，继而在南下高雄犯案，原定当天上午11点30分搭机离境，没想到凌晨却被警方及时逮获。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今年夏天，欧洲许多地区遭受长时间高温和干旱，造成河流水位下降，导致各地水源供应、河川航运和电厂发电都产生疑虑。匈牙利总理马格雅今天表示，全国正面对关键5天，随着多瑙河水位下降到历史新低，国内唯一核能发电厂面临40多年来的首次停止运转，而新一波热浪正要来袭。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 以上新闻。

0: 问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警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刮起蜜雅来继续补充路况咯。首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稍早在省道台61线往南的 60.3 公里，新丰二过了之后，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呢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咯。还有稍早在新北市汐止地区的大同路一段128号那个拖板车货物沟到电线的状况，现在也确认已经完全排除后，辛苦朋友了。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呢，是在国道3号，朋友刚才行经国三，发现南下 77.5 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呢有大货车的大块轮胎皮后，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有稍早台北市区新增了一个红绿灯怪怪的情形，在台北市松寿路往西跟基隆路交叉路口，目前近端的红灯不会亮，只有黄灯跟绿灯在正常运作，那朋友经过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咯。目前在国道情形呢，路网图上呈现车型状况都是非常正常，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一号还要留意的施工路段呢，是在国一南下的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A 前，请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现在车型状况是在往北方向的雪山隧道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后，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给它点亮打开。除此之外呢，还要留意省道部分的长期性工程。今天台61线往南从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中，都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再来一个台66的工程会到118年，超级无敌久，工程是在哪里呢？占用的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更多路况后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的下打给。间的有趣推荐，听众朋友推荐这首歌曲，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用了这个不同的语种之间的这个谐音的感觉吧。好，刚刚呢我们在一开始的这个爸爸陆陆续续回家呢，用的是一个语义上面不同，那这个是这个音义上面不一样。这首歌曲你有教授哦，哈嘎法，虽然是客家歌，但是你听起来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在听韩语歌的感觉，就像韩国人在打招呼会说啊你好 say 哟，是一样的那种感觉。来听他们 iColor 乐团带的歌曲，你有教授哦。

0: 他们是 iColor 爱克乐乐团，这首歌曲叫做你有教授哦，听起来真的很像跟你打招呼阿牛哈塞哟的感觉对吧。来，我们听听今天的生活资讯有什么是我们不可不知的嘞。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看看天气状况究竟如何。今天天气假后是属于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生。那另外明天呢，跟今天天气差不多，但是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会大幅提升哦。那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哦，容易发现一些长浪出现，再请朋友海边活动要多留意自身安全。在昨天呢，刚好就是跟我们的家人们吼在打电话的时候呢，诶，我爷爷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这个父亲节大餐可能要延后啊。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是发生什么事吗？他就跟我说诶，可能会有红胎啦吼来作怪。我跟他说嗯，放心吼，今晚红胎啊够就很诶。这颗台风它现在呢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白海豚，这是编号第13号的白海豚台风吼。那它目前其实对台湾而言呢，还离得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过度担心，但是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我们这个防台准备要做好。如果你的家不管是这个墙壁外面啊，或者说这个阳台啊，有没有悬挂什么东西，吊挂什么东西，或者放一些小盆栽之类的，又或者是你们家的那个瓷砖啊，感觉起来好像有胆巴捧菇怪怪，该去检查该去处理就要去处理，以免这个台风过境之后呢也把它扫下来哦。那另外当然如果是有一些积水容器也不要给它拿出来，因为积水容器在外头积水的话就会滋生病媒蚊，在夜里好不容易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快睡着的时候，耳朵旁边传来一声哇，瞬间清醒，好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就是也是很害怕蚊子的人，我们这个防蚊措施要做好。好，那当然今天呢其实整体来讲天气还是偏热，然后所以尤其是我们的台北市还有新北以及桃园今天都有橙色灯号的等级，就代表说气温已经抵达38度，或者是已经连续三天高达36度了。那么

热的天气吼，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水分，然后要补充，还要慎防热伤害。室内也要留意通风凉爽哦，不要想说啊，我在室内就没有问题，我就不会流酸啊。如果不通风吼，那就跟在电锅里面没什么两样啦。那除了天气这么热呢，其实紫外线指数也是蛮恐怖的。今天呢，在台北跟基隆呢，都直接飙到了10的等级后，就是代表说紫外线非常强。好，如果你不想要晒黑的话，防晒作业要做好哦。好啦，那跟大家分享完了这个生活资讯之后呢，再来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也是很重要不可不知的事情。这个是什么呢？跟搭车有关系。因为近期发现说暑假期间啊，搭台铁搭火车的人好像比较多，所以台铁宣布了有新制上路哦。8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只要是5、6日你有搭乘西部干线的 EMU3000 的新自强号，就是那种黑色白色相间的那种黑新自强号，就会来取消那个自由座的部分，改为全车对号座。好，这个部分要小心，因为到时候我们如果要这个真的要出去玩的话，你要订票，你要先把这个时间瞧好，然后呢早一点点把车票给它订起来哦。但是也有人想说，哈哈，怎么办？那我如果是就是很临时的行程怎么办呢？哎，也不用过度担心啦，因为在当天你还是可以在各个车站的窗口或者说自动贩卖机去买到200张的无座票。好，这个部分是当日才会发售的。那如果你是拿到 EMU3000 新自强号的无座票的人呢，你就只能在1到5车或7到12车的一般车厢站立，因为第六节那个叫做腾云座舱属于商务空间，所以严禁这个无座票的旅客进入或者是站立。那另外也要特别提醒，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我刷什么悠游卡啦、一卡通啦、 T-Pass 给他进去就可以来搭乘，要留意我们的电子票证呢，目前只能搭橘色以下的，就是橘色自强号，然后还有这个区间车区间快是可以搭乘的。但如果是 EMU3000 啊，或什么泰鲁格啦、这个普悠马啦，这些新型的自强号都是无法搭乘的。那如果你拿这个卡卡去刷卡进站之后想要搭乘呢，爱注意哦，这个是会罚钱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方式来买票进入这个新自强的话呢，是会加收 50% 的罚款，意思就是说你会负担原本票价的 1.5 倍的钱哦。所以如果呢你是有要长途移动，然后呢你最好可以还是先把这个门票给订好，车票给订好，这样子才可以成为彼此的神队友。刚好想到父亲节，就想到这首歌曲，不知道各位这个新手爸爸们是不是新手妈妈们的神队友呢？这首歌曲来自老莫跟坏特，神队友。

歌曲是由怀特跟老莫一起合作的歌曲，歌名就叫做《神队友》。希望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神队友，在路况方面呢，要一起来奋斗努力吼，让大家弄会塞几楼孙孙孙。来跟你说一下，工程多了一个吼，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现在苏澳交流道开始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喽。那另外看了一下路网图车型状况呢，现在国道一号的车流是集中在了南下内湖开到圆山，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树林土城路段均速比较偏慢，同样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车子呢，在哪里都在雪山隧道了，目前在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在入口处的地方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然后继续往前一点点哦，大约保持60公里的均速，那要出了隧道之后才会海阔天空。最近很热哦，而且呢，就是看着自己的荷包，总觉得这个钱好像越变越薄的关系，所以呢，好多人都会想说啊，那我想要好好的赚赚钱哦，好好来投资一下。但是发现说，哎呀，这个股市啊，上上下下这个震动实在是很惊心动魄。那最近呢，哦，台股其实是蛮有蛮这个剧烈的震荡嘛，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前一天才说什么史上最大的跌点，然后呢，今天又变成史上最大的涨点之类的，就这种上上下下。让大家就是跟着心浮气躁，本来夏天就很热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股市哦，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阿杂。但是呢，跟你说一下哈，这个是劳动基金的部分，这个水位有持续增加哦。劳金局在今天公布了劳动基金六月份单月赚了771.7亿，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有哦，因为如果你是新制的劳退啊，劳退收益数是往上升的，好，所以如果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来计算的话呢，每位劳工平均可以分红高达11.6万元，然后再次写下新纪录。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齁，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的钱钱就默默的变厚了。那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本来就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开源节流，把你的钱给它留好留满。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一句话齁，她说赚得多不厉害，存得多那才厉害呢。所以呢，我觉得诶，果然存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会发现说就是想要的东西好多，想要的这个体验也好多，但是呢这个口袋这个荷包好像没有这么重，所以掂一掂荷包之后会稍微取舍一下。那如果你是在生活当中呢，本来就是会稍微

0: 这叫什么？比较俭得内兜的人吼，那就恭喜你可以好好的把钱存下来。那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哇，看到什么都想要立刻马上跟上的人，那或许啦，吼，就是你的钱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那其实刚刚有看到新闻呢，就是写说近期啊，在南韩的股市也是这样哦。他们有一些年轻人就想说啊，最近股市这个往上升的这么多，虽然往下降的也很多，但是往上升的几率比较高之类的，就会去特别借钱，然后开高杠杆来这个做投入股市。结果没想到呢，投进去之后，哇，直接股市荡荡荡。然后呢，刚刚就有那个新闻里面一个被采访的那个年轻人就说，哇，我这样子一投资哦，一来一回啊，我已经损失掉了本金大概60%-70%那么多哦。所以说如果呢你本身就是对于投资齁没有这么的了解，那你就不要随随便便的进入一个你不了解的领域齁，以免这个钱比打水漂还要不值，一个一生都没有就不见了。那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要投资的话，那你就要花时间去稍微研究一下齁，看看你的这个钱要放在哪里是最有机会可以把钱变成更多的齁，变成更大的。那如果你要投资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的钱齁，这个如果标的不太明确，或者说你的管道选的不好，可能是选那种人家什么在群组里跟你说啊，我们这里可以有什么标股啦之类的，有这样子的投资的群组哦，让你可以稳赚不赔，小心那个就是稳赔不赚啊。所以如果你以后看到类似的话语哦，千万不要就这样子上当喽。刚好近期呢就是在看一些新闻上面，就是还是会发现有一些人呢被诈骗，常常最多损失的就是有关于投资诈骗啦。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好好把自己的钱守住齁，毕竟这个存钱真的比较难，但是我们从一点一滴小小的地方开始齁，总是可以做到的。好啦，讲太多话，然后接下来呢跟你分享一下这个路况的部分。现在在省道部分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包含台61线往南的 12.6-16.8 公里，林口路段目前是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只有台15线可以作为替代动线咯，这工程会到117年的8月29。在省道台66的工程则是会延续到118年，那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双向 0.1-2.6 公里，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118年10月23。另外同时也要来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国道一号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南下35-40.8 公里，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国三往北方向88-86 公里之间，过了竹林的内侧也是有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的，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呢都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如果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准备两点对时喽。太多的
1: danger， 小孩你得 patient， 不要因为冲动顶撞最爱你的家人。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时间。

嗯。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开始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端入口的内线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新女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置工程，总经费约5000万元，预计在今年11月底完工，打造更友善的水岸休闲以及通行环境。这项工程施工内容包含了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问题，让民众步行及运动更加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1: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置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生态、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
0: 这次工程除了改善步道与周边环境，也希望打造兼具生态、观光与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提供市民更好的休闲体验。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期间将依交通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指挥以及引导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关注一下国道的路况哦，现在看了一下哦，国一往南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北上从台北到内湖路段都是相对辛苦，均速不到60公里的路段，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然后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35到 40.8 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的。至于在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目前往北方向88到86公里过竹林的内侧工程队伍也还在努力施工中，行经北

0: 上树林土城路段也要保持安全车距了，目前这边均速已经当到了60公里以下咯。国道5号原本在北上苏澳交流道外侧的清扫结束了，换成北上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进行清扫作业。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继续往北开后，雪山隧道整体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也是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哦。省道部分刚才提醒过了齁，就是台61线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是朝九晚六的工程，进行到118年10月23。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是在台北市目前新生北路跟长安东路口，号志灯还是坏坏的齁，现在呢还没有修好，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行。除此之外，在台北市的松寿路往西跟基隆路口，近端号志灯红灯罢工齁，目前不会亮，经过马赛赛里。好，那刷出来那些绿阿五跨掉路况齁，麻烦你给我讲，定位0800000123，可不可可可可可13，感谢您的帮忙。接着呢要跟你分享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很有趣的歌声，叫做浓出来，感觉好像会恢复到那种这个农忙时期的感觉。这是严永能跟打狗乱歌团带来的歌曲哦。
1: 哎，空乡的监督，哎呀，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白毛病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4:30，透早4:30，伫咱船长因兜集合，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仔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这是来自于严永能跟打狗乱歌团带的歌曲，叫做《浓出来》哈。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农忙时间点呢，大家互相倒撒缸的尴尬，有满满的人情味。那当然，我们的路况也是需要大家浓告诉我们哈，浓出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在国道三号，现在北上88到86公里，过了竹林的内侧车道工程结束喽，换成北上的68到65公里，过龙潭的内侧进行工程。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朋友通过基隆路往北和平东到临江街之间，说奇怪嘞，车子怎么那么多？好，我们等一下来询问看看，有任何消息会赶快跟您说。那如果您知道任何消息，也欢迎朋友随时能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喽。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要跟你分享这个法律常识啊，其实也是很跟得上时事哈。因为现在 AI 很发达、啊，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说，AI 那么聪明，它可以回答好多好多看似专业的问题，好，所以呢，把很多事情全部都丢给它，就可以得到一个解方。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很头痛哦，因为有一些事情还真的没有办法，一切都用 AI 来取代。今天在空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林律师讲的这个呢，就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事情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要写这个呈到法院去的书状，好像形式都一样，只要我把一些关键字丢进去，应该 AI 可以帮我生产出来吧？但是这件事情，拍谁哦，在法庭上好像没有被完全接受嘛？
4: 这样，民事诉讼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课就是要写书状。所以像民事诉讼法规定，你要提告，你要写起诉状。那原则上被告方也会提出答辩状。所以有的时候民事诉讼开庭可能只有预定只有10分钟。
0: 是。
4: 那是因为大家的私下的功课，也就是前置作业，大家的书状会先送到法官跟对方的手里。所以其实开庭只是做个总整理。那在私底下你所写的书状跟所检附的证据，才是你打这个官司会不会赢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写书状在之前的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动手做，但是因为随着现在电脑是非常普及的，那几乎每个人都会电脑打字。那会电脑打字的人，如果你的叙事能力也 OK，那其实有些官司也不是非一定要委任律师不可，你的确是可以自己做处理的。那可是你要写这个书状，那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把你的诉求讲清楚。那如果你的诉求，那你的

0: 诉求要如何讲清楚呢？哎，人事实地物，哎，都要写出来。那我既然跟当事人说，如果你要自己写，很简单，就好像写故事一样，你把故事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逐日发生的事情一条一条的列出来，让法院就可以很容易的进入状况，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概是怎么回事。
1: 是，
0: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用打字的方式来写书状，减负相关的证据，的确是可以自己处理的。但是在官司进到法院开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法官认为他认为你的诉求不清楚，或者是你的陈述有一些问题，他可能就会要求你进一步的说明。那这时候呢，你要做的工作啊，是必须针对法院的问题来做回答，而不是问 A 答 B， 或者是答非所问。那以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判决是桃园地方法院的民事庭有做出一个判决，如果听众在网络上搜索 AI 跟桃园地院判决，就可以看到是怎么回事。那个案子的原告他所提出来的书状虽然是他是自己处理，但是他的内容充斥着 AI 给他的答案。那对于法院来讲，那个案子的很头痛地方是原告方所提供的非常厚多页的书状的内容，并没有针对法院要的问题给出答案，并没有针对法院问的问题给出答案。所以法官在这个判决，如果听众有机会去搜寻的话，法院在判决书的第一页就说，这个他翻成白话意思说，原告提出一个诉讼，他有一个诉求，但是他可能搞错了重点。所以虽然他那个案子他提出了几百页的证书面资料，可是对于打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帮原告取得一个胜诉的判决。
1: 是，
0: 那重点就是在于他提出来的内容不是法院，不是他的诉求的内容。所以有点像是我刚刚讲的答非所问的状况。那法官甚至在判决第一页就说，那因为他今天判决原告败诉，他法官认为原告应该会上诉。那法官在判决书第一页就说，希望与这个原告拿到判决，这个我现在念的是判决书的内容。
1: 是，
0: 他说希望原告拿到判决后请找个律师问清楚。当然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执照的律师，
1: 是
0: 不要问 AI， 不要用 AI 写上诉状，更不要以为人家看不出是 AI 写的。那现在就说有很以我们这种律师也看出来有一个情况越来越比率越来越高。第一，很多人会拿 AI 给的答案当作是唯一的答案。
1: 是，
0: 所以也甚至有些我看到不只是我本身，我也看到在社群软体上的律师在发文讨论，就是说当事人甚至觉得 AI 给的答案比律师给的答案还要正确。那这个会让律师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其实打官司有很多的这个状况是要去处理的，所以AI 给的答案绝对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那第二就是说，很多人因为他现在我刚刚讲那个电脑普及，他自己都可以打字，所以他就觉得说我现在还可以上网去搜寻 AI， 所以我可以不用请律师，我自己去上网搜寻 AI 以后，我就可以以 AI 给的答案去法院打官司。那我还是要说 AI 是一个工具，那你当然可以做充分的利用，那只要它没有出问题，那你继续使用它也不是问题。但我相信法官在开庭过程当中，针对不管是原告方或被告方所提出来的书状，也如果会有一些问题要求原告方或

0: 被告方进一步提出说明，而不管是原告方或被告方所提出来的说明，如果让法官觉得并没有回答到法官的问题的话，那这时候不管原告方或被告方，你就知道你如果是使用 AI 来当作你诉状的内容，可能没有回答到法官所提问的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呢，你就算再继续问 AI， 希望来以 AI 的答案来作为法官提问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是你要自己去处理法院的官司，一旦有遇到法院一再质疑你的主张、你的诉求，或是说你提出的内容可能有一些问题，希望你做进一步的说明，而你原先做这些主张是根据 AI 的内容的话，那我觉得你应该不要再继续使用 AI 来当作回答问题的工具了。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就如这个法官所讲的，赶快去问专业的律师，看看你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法官的问题有的时候跟你请 AI 帮你解答的答案可能并不是法官问题的答案。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我刚刚所讲的，如果今天法官一直要你针对 A 方面的问题来提出说明，但是你可能搞不清楚这个法律的术语，以至于你在询问 AI 的时候，你的前提是变成是一个 B 问题的话，那就变成答非所问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如同这个官司的原告方一样，不论他提出了几百页的书面资料来作为他的说明，但是因为都是答非所问，所以最后还是他得到了一个败诉的判决。
1: 嗯，
0: 那像我们我们自己像以我个人为例，也有一些习惯，就是说书状的品质并不在多而在精，那你写的内容如果能够精准回答到法官的问题的话，即使内容只有几页，那也是对你有加分的。
1: 嗯哼哼。
0: 但是如果你无法回答法官要你回答的这一题的答案，你只是针对别题写了很多很多页的内容，那依然没有办法帮助你在这个官司上得到更多的加分。所以我是希望说，如果我并没有认为说所有的官司一定要委任律师不可。
1: 嗯，
0: 现在的大家的法律知识或者是上网去学习法律知识的普及现在都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是可以自己去打官司的。
1: 嗯哼哼。
0: 但是当你遇到一个点，法官一再的询问，而你的回答都无法让法官觉得你已经回答到那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那就是你应该去询问专业人士的时候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自己去法院打官司的，也是可以寻求不管是 AI 或其他任何方式的协助帮助你自己去法院打官司。但一旦你发现有一个点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处理，或是不论你怎么回答，法官都觉得你没有回答到那个问题的时候，那我就建议你应该是去找一个专业的人去询问也好，或是请他来帮忙接手你那个官司的时候了。
1: 嗯哼，没错，因为有的时候那个 AI 它可能会陷入一个循环里面。那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在使用 AI 会有一点错觉，会觉得说它好像像人类一样会灵机应变，但事实上并没有，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做到那么的厉害，它有可能会
0: 插个嘴。
1: 嗯哼，
0: 就是说 AI 给你的有关于法律的见解的部分，我希望听众一定要再去做
1: 查核。嗯，
0: 比如说他给你的法律条文是不是真的，条文的是不是正确，他给你的判决是不是真的存在，
1: 是
0: 可能都要去司法院的网站做一个 double check。
1: 是啊，
0: 因为甚至有听说过AI 给的判决的暗号在法院那边是不存在的
1: 哈，那不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杜撰的了吗？
0: 因为当然也不是我杜撰，是 AI 给我可能就拷贝上去。
1: 嗯，
0: 所以我是希望说要这样做可以，但是可能你自己要多做点功课，
1: 是
0: 确定一下 AI 给的条文是正确的条文，也确认一下 AI 给的判决是真实。

0: 在的判决，而且是对你有帮助的判决。
1: 嗯哼哼，因为有时候我们 AI 在使用上面，我们可能会陷入个迷思，然后呢就越问越觉得哦，他说的都是对的。那一旦你把这样子的观念带进来里面呢，你就会发现说好像哎，怎么有一些事情老是解决不通哦？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去询问专业的人来帮你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然后呢到底要怎么样回答，怎么样去书写，才有办法有效的沟通。好，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用这个法律案例呢来告诉大家，就是AI 很好用，但是也不能尽信 AI。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接着来听歌喽，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这首歌叫做《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好，趁着他在放烟火，先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五号往南43公里罗东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在基隆路往北和平东到临江街之所以车多的原因，是因为稍早有短暂管制，目前是已经开放通行，大家可以安心利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发生了游客溺水的意外，一名男性游客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2: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K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1: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3: 高雄市的古山警方获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诱投资货柜，以为高报酬一再的投入资产，损失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的时候成功的将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4: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5: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4: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穿尿布的小童独自在车辆川流不息的路边玩耍，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台南归仁暖警化身为奶爸协助幼童回家。魏金妮的报道。
6: 归仁分局太庙所在傍晚10接获民众报案，有个只穿尿布的小朋友在太子二街路边，由于路段车流量大，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警员吴宣凯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确认男童没有任何外伤之后，随即将他抱上警车带返派出所安置。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7: 先行带返派出所安置并安抚情绪，同时透过系统查询身份及联系家属，家属赶抵派出所后，见男童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也对处理员警表示感谢。经了解，男童是由阿嬷照顾，疑似因一时疏忽导致男童自行外出。
6: 警员吴宣凯跟所内女警见状，将男童环抱在怀中，亲身抚慰，同步透过警政系统跟地方网络积极查询身份。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当她看见儿子正平安地待在员警怀中时，顿时喜极而泣，连声向警方致谢。警方呼吁家中若有幼童或失智长者，家属应多加留心照顾，或在衣物上佩戴防走失的配件，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成年人每4人就有1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黄怡豪的报道。
8: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5项危险因子中有3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9: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 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8: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4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0: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

0: A 保吗？
1: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0: 还有分哦？
1: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0: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1: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0: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1: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4: Crui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网页购物陷阱多，
4: 小心谨慎先查证。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雷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先提醒下国一的朋友，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都还没有结束，请朋友小心。那另外再继续往南开一点点的45.5公里，过了林口 B 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大货车及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那台小货车呢目前是侧翻的情况，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受事故影响，目前在往南的方向大约是从43公里林口 B 开始后到事故地点均速已经不到40公里，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这个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往南35.5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路肩有看到轮胎皮，国三往北68到65公里过龙潭的内侧车道施工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目前要小心的是在南下43公里罗东前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在处理。至于在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各个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目前内侧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当中，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喽。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道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一路会到118年10月23。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基隆路往北从和平东到临江街车多的状况，是因为稍早有一个短暂的管制，那目前是已经开放通行，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经过路段有发现好像还是卡卡的，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那当然如果发现已经恢复顺畅，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金山南路二段往北从和平东到信义路之间，目前中外侧沿线散落纸箱，也要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咯。那因为这个属于市区的掉落，所以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协助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

再来，请朋友帮我回报一下哦，这个号志灯到底恢复正常了没有？稍早台北市松寿路往西基隆路口近端红灯不会亮，请问现在修好了吗？还有在新生北路长安东路口那个号志灯。

有趣的，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不分享阿妹张惠妹的歌声。渴了，今天天气很热吼，渴了的话要多喝开水哦，白开水才有用，你如果喝饮料的话越喝越渴啊。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渴了，也顺便提醒朋友记得多喝开水哟。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 60.8 公里后，中壢交流道前中间两个车道两根三角锥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请朋友经过爱塞里。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的 45.5 公里过了林口 B 的路段，因为有大货车、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呢是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来试着帮你找找看监视器好了。目前暂时好像没有办法看到监视器本人，就是这个事故地点，好吧，暂时好像还找不到，那再请朋友小心经过，因为这起事故呢目前是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占用的是大货车、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那因为这台小货车呢是侧翻的，所以

它处理起来是非常需要时间的哈，在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通过国道一号往南林口 A 或林口 B 的出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好，要不要先从林口下交流道我们走平面？因为目前在南下 45.5 公里过了林口 B， 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后方也是车速非常缓慢。再来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台北市正在施工的地方，包含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今天外侧施工。会一路到下午的五点。敦叙工商是在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的边坡落实抢修作业，依旧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24小时的一交指挥，再请朋友建议您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来上下阳明山。至于在水块的部分呢，目前青年路到富民路之间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下午四点半。还有在三星国小人行天桥的部分，因为南北向的楼梯在拆除，所以目前占用车道，但是它属于点状施工，不会整个车道封闭，这个工程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地点就是在光复南路682号前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线可以利用，所以驾驶朋友呢来附近的路都可以多多使用，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替代首选。木栅路三段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啊，目前土城地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介于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工程啊，只剩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那另外同样土城地区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前方，因为正在拆除路灯，所以工程会到下午四点，也请您经过小心。在板桥地区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的外侧车道，因为车道缩减，那到时候可能车子有点多，再请朋友可能要斟酌行车动线。这个施工作业呢，因为刚好横跨了上下班时间，所以等车多的时候就要先改道。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应该还可以，成林大桥要往树林方向外侧车道的工程呢，是每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一路到隔天下午的4点钟进行施工作业哦。林口地区在吉林街往北，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号。新庄地区是在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及中线施工中。树林地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 OK， 都是可以作为替代首选。树林地区还有另外一个长期性的捷运工程，占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所以提醒开车的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哦。台北市车子有点多的地方是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东，介于基和路到文林路之间，目前士林地区车子很多，再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任何路况后续麻烦大家随时通报警管，电话0800-000-123 0000-123 德霞打给。所以来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183 Club 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迷魂记。歌曲可以迷魂，但是如果你有点快要昏迷的感觉，请务必要休息一下，不要勉强开上路哦，安全第一。

有没有觉得好像这个来到了中南美洲，有一种正在看斗牛的感觉呢？这是来自于183 Club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迷魂记》。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45.5 公里林口 B 过了之后，外侧两个车道事故终于排除，但是后方5公里车流非常缓慢，平均车速已经不到20咯，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还是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目前前方事故排除，所以后方的车流也会缓慢的疏解消化，记得要还是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我们小心再小心。更多路况也交给大家，我们电话0800-000-123 德霞打给。同样的节奏，我们还有一首要跟你分享，这是500的歌曲《你是我的花朵》。有趣的是，很多爸爸呢会用这首歌曲来跳舞齁，平常不跳舞，平常不苟言笑的爸爸突然扭动起身体，感觉也是蛮有趣的齁。所以这首有趣的歌曲，听众朋友的有趣推荐跟你分享，等会儿准备3点钟对时咯。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5.5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南下 60.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 35.5 公里过中和隧道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侧路肩有枕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范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范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范保协会这3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3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发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新生活者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3年，范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范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范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4: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3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3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

0: 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哦。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范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你知道车辆行经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3: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4: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俺乃夜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6: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5: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6: 哦，三弟，我很快乐。
5: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6: 我真的很快乐啊！
7: 哎呦，疼死我了！
5: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6: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8: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OK 合唱团。

下午来到3:10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哦。今天外头天气很热，太阳公公很大哦，所以呢，记得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今天这个紫外线指数也是蛮惊人的哦，所以呢，如果你不想晒黑，还是要做好物理性跟化学性的防晒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首先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在国道还需要多加留意经过的地方。国道一号现在呢，在往南的方向哦。诶，我看看齁，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哦，有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还在施工中。那另外呢，再继续往南走齁，受到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45.5公里的事故影响，平均车速低于40，目前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所以赶时间的人可能还是要先行改道比较好。继续往南开，开到了60.8公里中坜交流道前的位置，请留意中间车道目前有2个三角锥在当路霸当中。然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呢北上，如果你从新竹开到竹北，会发现均速有点偏慢，没什么情形哦，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接着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三号在往南方向，请留意35.5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路肩有轮胎皮。国三北上的68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作业，目前也还在持续当中哦。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国三吉隆孙孙孙南来北往大

大家可以放心前进。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在南下从43公里罗东前，则稍小心，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往北，现在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清扫作业进行，还有包含北上一路从苏澳到罗东、宜兰跟头城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目前内侧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部分都是长期性工程哦，包含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在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市区部分看起来还是长期性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造成拥塞回堵情形，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来听歌咯，这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 Perfum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Tokyo Girl。听到的时候呢，觉得蛮震撼，想说哇，原来在那个年代就有这样子电音跟疗愈系的组合，非常好听，跟你分享。他们是 Perfume 香水乐团，那其实他们的这个团名也很有趣，因为他们的原始团员的名字里面都有香，所以才取这个字，歌名叫做 Tokyo Girl， 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这是2018年风靡一度风靡全世界的歌曲 Perfume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Tokyo Girl， 非常有趣的一个搭配，因为它是用电音再加上非常疗愈的可爱的女声线去搭配哦。这首这个疗愈女生加上电音的组合齁，其实我大约在2020年的时候有挖到一首宝藏歌曲，等一下也会跟你来分享齁。那我觉得这种歌曲呢也让我额外想到了一件事情齁，这也是这个年代久远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呢齁，刚好有一个计程车驾驶呢，他在车上有捡到一大袋的现金。那因为当时有一些特殊状况，所以他并没有直接把这个钱归还给失主。那这件事情呢压在他心里也是压了好久好久，所以最近呢他就觉得说不行，他一定要当面跟失主来道歉齁。所以如果您是当年的失主，麻烦打电话跟我们说，电话是0223888099，分机请转5209齁，0223888099，分机请转5209。那讲完这件事情呢，就跟大家分享这首宝藏歌曲齁。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rshmallow 跟 Halsey 所以只合唱，不是合唱啦，合作的歌曲叫做 Be Kind。 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在里面它有好多好多把 Halsey 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把它浓缩进去，然后呢也告诉自己哦，就算面对一些事情一些低谷哦，他依然愿意好努力的这个走出来。就像是这个计程车驾驶司机啊，他也是这样子，因为有这样过去，所以他现在他想要走出来，也希望我们的失主哦，如果你就是那一位失主的话，麻烦跟我们说一下，来听歌喽 ，Marshmallow 跟 Halsey 带的歌曲《Be Kind》。

歌曲来自于 Marshmallow 跟 Halsey 带的歌曲就叫做 Be Kind。 这首歌曲呢，除了是要告诉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也是要对自己诚实一点哦。提醒路况，稍早在台北市区中正路往东方向基和路到文林路之间车子多多的状况，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感谢北市交控刚才告诉我们的排除消息。另外一个是中山分局传来的回报，在新生北路跟长安东交叉路口那个号志灯故障情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咯，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听完了棉花糖的这个电音歌曲之后呢，还有另外一首我自己也是觉得也是很适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阿维奇艾维奇的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 Wake Me Up。 这首歌曲呢，其实在里面他也是有再次提到说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会觉得有一些事情会慢慢的想开，然后有一些事情呢会慢慢的化作不一样的方式影响着他的生命。所以这首歌曲呢也希望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一样是电音，但是呢换了一个男生的这个声音，就是感觉会很不一样。刚才我们原本听到呢都是女生的加电音的概念的这个组合嘛，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男生跟电音的组合，来自于艾维奇跟 Aloy， 这个是怎么念 Aloy Black 带来的歌曲 Wake Me Up。

他可以说是 DJ 界的传奇，艾维奇。这首歌曲呢是他跟 Aloy Black 带的歌曲 Wake Me Up。 这首歌呢我自己觉得也是充满了满满的生命能量啊。今天是半个小时后，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呢推荐了一首这个 Tokyo Girl 之后呢，让我觉得啊，其实电音有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呢就带给你非常有震撼感、很有节奏感的电音系列歌曲喽。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电音就是很吵啊，或者说这个节奏很快啊，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哦。它的方式有很多种，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所以音乐无国界哦，只要你觉得这个旋律、这个节奏、这个 beat 有打中你，那它就是好音乐。下午3:29咯，在我们准备收听新闻之前再补充几个状况齁。刚刚在国道有发现几个车流瓶颈点，包含国道一号往南，如果你开在林口到桃园或者是北上新竹到竹北，需要您保持耐心，因为目前这边均速通通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则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均速不到60。记得齁，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跟前车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全车距喽，我们准备收听新闻。

0: 谨广新闻。
1: 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北、桃园、新北、花莲、新竹、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等十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慎防36度以上高温。截至今天下午2点，以桃园市桃园区达摄氏38.8度最高，其次是台北市士林区38度，而新北、嘉义及屏东也都出现37度高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3: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2: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辆小客车凌晨停在快车道，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原来他酒驾不胜酒力，在车上睡翻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凌晨获报，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外侧快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滞不前，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闪避，险象环生。巡逻员警火速赶抵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坐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立刻拍车窗叫他。
5: 你们怎么停在快车道？
4: 45岁林姓男子下车后仍一脸茫然，眼神涣散。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直到林男稍微回神准备应答时，浓厚酒气随即扑鼻而来，警方立即察觉有酒后驾车之嫌，当场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前段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举发酒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以下罚款，并将车辆
4: 林姓驾驶坦承，稍早在北高雄热炒店有喝酒，自认开车没问题，没想到返家途中直接在快车道上睡着。前镇警分局表示，中山四路为高雄重要交通干道，深夜车流速度快，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即可能引发追撞事故，后果难以想象。所幸热心民众及时报案，警方迅速到场处置，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龄长者也能参加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银闪闪电竞大赛，不仅能帮助长者学习数位科技，更能增强日常生活体能。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银闪闪比赛每年都在进化，去年是银闪闪跨界挑战赛，参加了长者超过600位，今年又进化成为银闪闪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长刘美淑说，举办这场长者电竞比赛，就是希望透过容易上手的比赛，训练老人家的脑力、反应力、手眼协调跟肌耐力。
8: 为了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要落实活跃老化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长者的数位的能力，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第三个，长辈来参加这些游戏有益他的健康，然后我们都是团队比赛， 所以也是一种社会参与。
7: 社会处表示，游戏规划不仅简单容易上手，还符合长者的能力，兼顾认知与身体活动，最重要的必须要团队合作，而且安全无虞。报名期限直到8月14号，想要参加的民众可以线上搜寻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或者用纸本报名，也可以利用专线电话0910-633-737报名或询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3:37，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警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挂起米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情况咯。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的驾驶朋友需要多加小心通过的路段，因为现在车子有点多。国道一号往南，如果你是开在泰山转接道到桃园，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均速低于60公里，需要小心通过的地方。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施工路段占用35-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南下60.8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的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呢，有看到这个两个三角锥，如果朋友刚好经过发现说它已经清除，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哦。再来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是安坑到中和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另外还要提醒，在南下的35.5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路肩，说是看到了轮胎皮油，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国三往北方向从68-65公里过了龙盘路段，请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队伍，他们正在努力施工中。再来补充一个，国三往南77.5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大货车掉的轮胎皮，目前也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国三南下不知道52.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抛锚的箱型车开走了没，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来回报后续咯。至于在国道5号的朋友，稍早国五的南下罗东前的中线车道散落物目前已经清除，国五的北上在苏澳头城路段沿线外侧车道的清扫也结束了。那目前还在国道5号需要小心的路段呢，是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头城入口的外侧移动清扫当中，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汇入国三往汐止方向，说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哦。这个就是国道5号北上转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目前移动性的清扫还在进行。那原本在国道5号北上包含苏澳然后罗东宜兰跟头城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清扫现在已经收工了。接着呢，省道方面没有变化哦，都是一样，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持续占用南下12.6-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期间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咯。台66双向0.1-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一路会到118年，所以呢每天朝九晚六施工时间都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更多路况况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当时也是红极一时的歌曲，来自于 Luis Fonsi 跟 Daddy Yankee 带的歌曲 Despacito。

0: Despacito。
1: Despacito 这歌曲来自于 Luis Fonsi 跟 Daddy Yankee 带的歌声，时间下午的3:44。提醒一下齁，国道一号刚刚在北上93.4公里过了新竹 A 中线车道，发生了货柜车及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货柜车是已经把它移到了路肩齁，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注意，93.4公里过了新竹 A 的中间车道，有货柜车跟这个九人座的小客车事故齁，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花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呢，先帮一位阳性失主找他的皮夹。在今天早上的5:30左右，他从中和区的景星街 KTV 搭车到了中和的太和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皮夹，里面有证件。再来，邵先生他也是掉皮夹齁，今天凌晨3:30他从林森北路的 KTV 搭车到了官渡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蓝色的短夹，里面包含证件现金。陈姓失主则是在昨天傍晚的6:30左右，从台北车站的西出口搭车到了永和的中正路大新街口，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零钱包，他说两个拉链的那一种。再来还有一位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怎么念啊，好的一个美国的男生，好，我不确定他的名字怎么念。这位男生他是在今天的早上8:00从南港车站附近的饭店搭上计程车到了中和的圆通路医院附近，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黑色后背包，里面包含很重要的电子产品以及他的护照啊。哇，这个重要证件，而且呢还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掉的齁，麻烦我们问讲司机朋友帮忙催挂麦。如果你今天早上8:00有载到一位美国的男生齁，或许他的黑色背包就在您的车上，麻烦朋友了，帮忙找找看。再来是一位蒋小姐，她不小心掉手机，在昨天下午的5:30她忘了从哪上车，但下车地点是在建国南路2段，下车忘记带的呢是紫色的手机一台。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催挂麦。那其实嘟嘟好，在车上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当然我们这个如果要送东西过来，我们的送东西的时间也要记得，因为呢目前就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9:00到8:00才有受理遗失物。那如果呢您是在这个时间点以外的时间想送来呢，拍谁还有没上修啊。如果你是这个就是不是在我们服务时间内想要送东西，就是直接送家附近派出所就可以了。那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好，所以我们在乘客下车的时候可以来提醒一下他，好，东西有没有带齐全。然后我们自己呢也要有个自觉，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只要不是你的车，就一定要记得转头查看。

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叫做《最长的电影》。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我稍微查了一下，它有这个空耳歌词之后的这个谐音梗哦。因为他在里面的歌词有唱到说，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对吧？然后呢，有人说，哎呀，他可以把它变成，再给我两份葱，让我把记忆煎成饼，是有多饿。好，有时候有一些歌曲真的听起来就很有这种食物的味道或食物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呢，我自己也是觉得哇，这个空耳简直太厉害了吧，到底是谁想到的。这首歌呢是这个鬼灭之刃的主题曲嘛，因为非常非常的火红，所以呢大家就是听着听着，怎么就突然歪掉了，看来这个人他应该蛮饿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Lisa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红莲华。我先跟你说是什么，等一下你听歌的时候就会歪掉了。他在最前面呢，他说这个歌词啊，你就要把它听成猪油果。

拿来卤，你又忘洗蛋，不过我煮了带素食面。好，你等一下试试看，听听看，应该可以感觉到正在做料理的感觉。

有没有觉得真的好像听到猪油骨拿来卤，你又忘洗蛋，不过我煮了袋素食面呢？这首歌曲呢，在这个空耳歌词的加持之下，我觉得真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的啦。所以说为了帮大家稍微洗洗耳朵，等一下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会播放一首正常的可以好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于原子邦尼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给我一杯快乐水。但是在我们来喝这杯快乐水之前，路况也是要补充一下，来跟你说，原本国道五号往北往南方向的头城入口外侧清扫结束咯。往北方向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汇入国三北上匝道的移动清扫也已经结束，目前需要小心的是国一往北93.4公里过了新竹 A 的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依旧处理当中，占用中线。

以及路肩还在处理哦。省道台68往西方向的 8.8 公里是在新竹二前的两个车道中间有看到纸箱飞来飞去，然后再往前一点点吼，大约 8.4 公里的外侧还有看到汽车车牌给它掉落了。哇，螺丝要锁紧耶，这样子我们开车才会安全。好啦，更多路况交给您了吼，等一下也交棒给 Lucas。 今天Mia就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一点钟让我们继续在空中度过美好的父亲节主题时光，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航目到一号。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路间有多部车辆爆胎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93.4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货柜车和厢型车发生事故，货柜车停放在路间，受到影响后方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新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8.8公里到8.4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发现汽车车牌和纸箱散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环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机车，听到防空警报时，请将车辆停靠路边，并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下室避难，或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绝对不能把车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吹冷气哦，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你妈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你妈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你妈三，你妈三，你妈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星期一呢，现在在这个国五北上的部分哦，塞车的状况比较严重一点点，因此呢，屏控这边也已经启动了各个入口匝道和主线的移控管制。目前呢，在北上雪穗前方呢，宜兰往头城方向哦，平均的车速不到40公里，在雪山隧道里大约也是45公里左右而已。星期一在北上的部分塞车的情形会比较严重哦，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再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另外呢，在台九线五节中正路一段呢，从监理站到环镇道路口呢，双向都有在修剪路树，影响的是内侧车道的部分，经过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小心啦。其他的道路情形呢，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发现，也欢迎您可以提供给我们警广0800-000-123。周五的时候呢，我朋友来宜兰玩，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去住了那个民宿这样子。

住在宜兰的民宿，也是算蛮特别的体验啦。这个宜兰自己家在宜兰，然后跑去住那个宜兰的民宿这样子。然后朋友们就说，哇，为什么现在这个国五不管是北上南下车子都这么多，我说现在是暑假啊，暑假的话南来北往的车潮就是会比较多一些些嘛，所以真的要如果真的很怕塞车的话，真的很担心车多状况的话，就是要当一个聪明的驾驶人，挑选正确的时段，不然的话以目前这个高承载管制一样只有针对星期天的下午时间嘛，所以其他的时间呢，除了固定的一些交通管制情形之外，再来就是车多的状况可能会有匝道的移控，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部分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那匝道移控的状况之下呢，就是避免所有的车辆通通塞在这个高架道路上面嘛，所以邀请大家在这个平面道路先稍微等待一下下，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通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了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以前的暑假我都觉得说，嗯，就是这个时候好好的待在那个冷气房里面，不要到处爬爬灶，哦，就是到处人都很多嘛，哦，因为这个同学们学生们放假的话，很多家庭也会安排一些不同的户外活动、度假活动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到处都是人哦。结果没想到今年的这个暑假呢，我把我自己的这个行程排得非常满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同学朋友同侪们也开始有了家庭，所以暑假期间也变成大家这个出游的旺季。那我就是一个跟屁虫嘛，同学要去哪朋友要去哪我就跟着去，所以满场飞这样子。本来想说之前那个八威台风没有来，这是万幸这样子，结果没想到这个周末搞不好又有台风要来了，等一下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资讯。先来看到这个今天的道路施工状况，台热线140到159公里竹湾到顶寮路容维护灾害抢修的作业，目前呢持续一样维持机动的管制。台热雾线0到3公里同样的管制情形哦，地点是在新店到区界的路段。台七丙线的部分呢，实施路容维换灾害抢修的是22.4到31.3，广兴桥到立泽检。台九线的部分呢，则是环市东路到五老坑84.8到99.2公里。

其他部分的道路施工状况就相对比较单纯哦。有一些这个施工管制的时间点比较晚哦，在月底的部分，我们等那个时候再跟大家说明好了。

今天大家下午的时候已经被那个就是国家级警报吓了一大跳，对不对？哈，真的是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好像不用这么早提醒大家哈，而且你还用这种国家级警报提醒大家的方式，大家真的会吓一大跳。好，今天下午的这个国家级警报呢，主要是预告哦，预告在8月10号和8月13号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分区进行这个城镇韧性的演习。那因为这次的城镇韧性演习呢，有纳入了行

动降速这样子的一个演练哦，所以可能会造成大家使用网络啊、行动网络的一些不方便。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各个媒体，其实都不断的在提醒大家，毕竟第一次嘛，哈，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想。得知的，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提醒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有所准备。好，那当然呢，我个人是吓了一大跳了，但也有些朋友们觉得说，这个代表大家的那个手机网络现在很畅通啊，都有提醒到大家，所以不同的观点跟角度，主要就是希望届时演习的时候对大家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啦，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再次的提醒大家，下个星期我们有这个城镇韧性演习要来登场了。宜兰的部分是8月13号啊，8月13号是下个星期四。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稍早呢，在国五南下哦，头城交流道出口的一栋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告一个段落了。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跟主线的移控都已经启动了哦，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通行。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中度台风白海豚呢持续的往西移动哦，尽管它的强弱有稍微减弱，但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有320公里。中央气象署说呢，不排除在星期五8月7号会来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那连续三天呢，这个降雨会特别的明显，尤其8号、9号父亲节的假期呢，影响是最剧烈的。在北部的山区要特别严防局部豪雨的状况。白海豚之前还是一个强烈台风哦，现在减弱为一个中度台风。今天上午8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2720公里，目前是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移动。气象署说呢，这个白海豚向西的移动过程当中，可能会维持中度台风或轻度台风，但是因为它比较大一点点，所以要特别注意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如果它持续的向西移动，没有更改它的这个行走路径的话呢，因为它的暴风半径比较大，所以可能会在星期五的下午或晚上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即便向北转，如果它转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只要暴风半径没有缩小，不排除还是会发布。预估呢，7号到9号降雨会比较明显一点，尤其8号、9号在北部地区和南部山区会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北部山区甚至会有局部豪雨。明天开始呢，在东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跟马祖也有机会出现长浪，提醒大家特别小心注意了。

0: 时间来到了4:30，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
1: 景广新闻，
2: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场在8月7号的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会加强宣导，提醒民众在演习期间要配合人车管制，还有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4: 10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10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呢，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台糖遭曝在5月初已知情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没有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挨罚后，检调调查由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挨罚，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6: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予以开。

0: 该罚300万元。
1: 施宗亮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施宗亮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的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来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4: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滋味。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3: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迎风面的水汽逐渐增多了，所以像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的山区开始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其他地方还是要注意高温炎热，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像各地普遍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哦，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随后是因为慢慢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周二到周四北台湾的降雨几率增加，那周五之后可能就会有台风外围环流，那在整个北台湾雨势会增加，也会有一些阵雨的出现几率。那像明天开始周二，同时沿海会有长浪的出现，特别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7: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6: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7: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6: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7: 是哦，这么方便哦。
6: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8: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立、腕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1: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0: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提醒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正在进行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请大家依照灯号通行。先来听到这个是蔡佳玲的《我的心爱》。

好，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有提到啊，这个暑假期间呢，宜兰地区的这个人车非常的多啊。每个星期一呢，在国五北上的部分哦，都会有这个移控管制的情形哈、哦。我想应该到这个暑假结束前，每个周一应该都还是这样的状况哦。北上的部分目前还是一样，拥塞的状况比较严重一点点。宜兰往头城方向目前平均速度甚至不到20公里啊。哦，那除了这个国内旅游之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家长们可能会选择在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出国，对不对？可是出国的话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各个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传染病出现。当然像是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个都是我们非常喜欢出游的国家和景点哦。这个天气去东南亚是不是会有点热哦？好了，不过没关系啊，反正这个时间点就是旅游旺季嘛，哈，这个北半球都是哈。不过现在如果去南半球的话，就可以滑雪哦，去澳洲可以的话可以滑雪，好像也不错哦。不同的风景这样子。那这个疾管署是特别提醒大家了，要特别留意各地的传染病的风险，包含了日本、韩国跟中国，新冠跟麻疹的疫情还在持续当中。那东南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登革热跟曲弓病了。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夏天呢，呼吸道的传染疾病会比较少一点点哦。其实呢，包含了像是新冠跟流感，还有其他病毒都还在持续的传播当中哦。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出国搭飞机，或是逛百货公司、搭乘大众运输的时候，还是可以戴口罩、勤洗手，来降低自己的感染风险。另外呢，如果你要到东南亚去的话，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病媒蚊传播的疾病了，包含了越南、泰国跟印尼目前都有登革热的疫情，还有曲弓病。登革热跟曲弓病其实都是透过病媒蚊的叮咬感染，即便是住在饭店，只要安排户外森林或是郊区的行程，还是有可能会被蚊子咬啊，对不对？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要到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话，可以穿着长袖的衣裤，或者是使用防蚊产品。我觉得今年好像我家的蚊子比较少一点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好奇怪哦，是天气的关系吗？还是我都开冷气？

装水或者是煮沸过的水会比较安全一点、哦、不能说百分之百啦，但就是至少比较安全嘛、哦、然后在出游之前呢，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疫苗、哦、有没有打好、哦、避免这个出国之后感染到疾病、哦、不舒服之外玩也没玩到，非常扫兴嘛，对不对？

好，除了这个病媒蚊啊，还有一些病毒之外哦，另外要注意的就是饮食的安全卫生了。好，如果食物或饮水受到了污染呢，可能还是会有像是霍乱、A 型肝炎等等的肠胃道疾病，所以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避免生食海鲜，或者是食用未煮熟的食物以及来源不明的饮品。饮水的部分呢，还是要以平

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最近呢，这个短影音呢引起大家很高的注意度哦，不光是年轻的朋友，甚至有些长辈齁也很喜欢看这个 AI 生成的短影音，甚至这个短影音还变成了连续剧齁。有些家人就会很担心说，哇，这个家里面的长辈一直都在看这个 AI 生成的短影音，是不是很容易会不小心掉入诈骗的陷阱当中呢？结果呢，经过了医师的这个研究发现说呢，这些 AI 的短影音主要是因为它让我们人类的大脑呢容易受到情绪的刺激。比方说这些短影音通常都是一些什么内容，像是一些婆媳啦，家庭纠纷啦，或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种人生主题都是大脑熟悉而且容易产生共鸣的题材，再加上它的时间很短嘛，不会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情节起伏又很大，所以很容易吸引大家持续的观看。

虽然这些这个短影音呢，这些长辈们在收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我知道这是假的，但是我还是会被感动哈。这个最近好像有一些电影也是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哈。我明明知道它是假的，可是我还是会哭出来这样子哦。好了，所以不单只是年轻人而已哦，也是希望长辈们呢要注意的哦。收看短影音当然是没问题啦，可是呢，这个人际的互动啊，日常生活啊，是不是有受到影响了哈？培养正确的媒体使用习惯，不单是年轻人、小朋友，长辈也是一样哦，哈。我自己会不会滑短影音哦？我自己觉得比较少哎、欸。

可能是我连长影音都很少看吧，所以不是短影音的问题。曾伟中的歌曲《基调挂钩》最出瓦郎。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3.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有站板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

0: 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5: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江念婷的新歌记得光一个最爱丽龟头拉苦，时间是5: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因为实施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车多的关系，目前呢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的车速不到20公里，隧道里的平均车速也只有40公里左右，请大家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依照我们的灯号来行驶。任何的道路状况也欢迎您利用0800-0001-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情况。接下来呢，来听到的就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3: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有点比较尴尬一点哦，就是色情应招的诈财案例。那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宜兰是有排名前5名哎。对啊，
3: 对，
2: 而且一个月到12件，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多，甚至有些黑数可能是没有不敢去报案之类的。
3: 对，
2: 对，
3: 应该是黑数会不少，因为有些可能因为面子问题，或是可能
2: 不好意思
3: 怕被别人知道，所以他就选择不报案。
2: 嗯，
3: 对。
2: 而且实务上面有很多，比方说是夫妻去报案，然后太太拉着丈夫去报案，但太太并不知道说其实丈夫是被色情应招诈骗这样子。
3: 对 对, 对，他会说他是被其他的状况被骗，跟色情这块是没有。
2: 对，那那个承办的警员就会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办，该说吗？不该说之类的。有时候遇到了诈骗类型，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跟这个我们的警方坦诚以告，因为你把案件的事实说出来，其实对我们警方侦办是有帮助的这样子。
3: 对，
2: 嗯，好，那今天我们一样先分享这个诈骗案例的部分。嗯。
3: 对，那也是有受理到一件哦，就是这位那个被害人，对，然后他在社群平台认识一个那个女性
2: 哦，
3: 对，然后就是因为加入会员，然后就是需要一些配对金，那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你加会员就是需要那个
2: 会费，
3: 对，所以他也觉得这小钱就汇款过去，
2: 嗯，
3: 然后他汇款过去之后又。就像很奇，就是其他的那种诈骗的模式一样，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在跟你做一个联络，
2: 嗯，
3: 然后又提供一个连结，对，所以你只要申请账号就可以认识更多你属意的一些女性或是异性，
2: 嗯，是，
3: 对，那不过那个诈骗集团其实也很厉害，你做了这些动作之后，然后他提供给你的照片，他就给你打马赛克，然后可能会穿着比较清凉，
2: 哦，
3: 对，你就会引起你的欲望，
2: 嗯，
3: 对，所以你就觉得啊，你都已经缴了会费，然后已经注册了，那为什么还没办法看到？所以专员就跟你讲说，哦，你可能需要donate，就是
2: 就要再缴钱，
3: 再缴钱，对，你可能才会开通一些相关的任务，
2: 是，
3: 然后任务完成之后，你就会把相关你当初的一些金额，然后退可能一成或是1.5%、2%的金额给你，
2: 哦，
3: 那看你要不要就是。donate，
2: 嗯，
3: 要不要赞助这些东西？
2: 哦，
3: 那他就依照指示去汇款。
2: 哦，
3: 那因为操作很多次呢，可能对这个网页或是对整个流程也不熟悉，所以就错误过很多次，那也补缴一些他们专业的术语叫做开通费。
2: 哦，
3: 那后来就是对方还是希望他购买

0: 那个点数卡供对方认证，
1: 嗯，
0: 然后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花了大概40几万，
1: 是，
0: 对，然后跟当初讲一样，他就说他需要，他就是希望对方是返回保证金，
1: 嗯，
0: 那对方也很聪明，他也返回大概10000多块的保证金之后，然后也答应他会协助相关的退款，然后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1: 嗯，是，
0: 对，所以他就发现他被骗
1: ，OK，
0: 对，
1: 所以他。应该是说，就是这种色情应招诈财，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他真的是转了非常多手，欸，这样子的情形，其实他转了非常多手之后，被害人会有点晕头转向。最后，我觉得最后的症结点是那个点数卡，欸，因为我们平常的交易真的不会用到点数卡去做交易，这个真的实务上面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情形。正常的交易我也不会用点数卡，怎么会用点数卡做交易呢？光是听到点数卡就应该要知道说这是诈骗的类型。
0: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有做一个更新，他就结合游戏点数那种点数卡，然后做一个结合，然后拿骗的钱，
1: 就是说什么，哦，我们怕被警察查到啊，
0: 对对对对，
1: 什么点数卡之类的。OK， 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我们还是针对他的这个诈骗的话术，还有防诈小 paper 的部分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0: 这部分就是像很多诈骗一样，就是你可能在社群，其实你在浏览相关你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他就一直主动跳出你想要看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就诈骗集团知道的话，然后就透过点检然后供你去做点检，
1: 嗯，
0: 那这个交友部分就是它会有一个小额配对的费用，这个，部分就稍微注意一下。嗯，
1: 应该
0: 如果相信就相信，不过我是觉得这些为什么交友还要再花钱？
1: 还是类似那种月老银行的那种，
0: 对，
1: 就是那种概念。你去正常那种哦联谊的网站，它可能会需要你交一些会费，然后它帮你配对这样子，就算是一个，工本费的概念，
0: 手续费之类的，
1: 对，他可能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去运
0: 作。可是我觉得，这边可能还 OK，可是你到后面他需要你一些完成一些任务，然后再持续的汇钱，
1: 嗯，
0: 对，然后又出现一些操作的错误的状况，
1: 嗯，
0: 这些或是一些刚才讲到那个，就是你有一些回馈金的问题，这些都是吸金的话术，
1: 是，
0: 然后一开始的会费可能只是引诱你进来，让你认为说哦这是一个合法的网站，然后事后再把你就是认为哎，把你当成羔羊，你只去吸你的钱，
1: 嗯，
0: 对，这就是目的，就是让你持续的加码。
1: OK，
0: 对，
1: 好，就是利用话术，然后利用不同的这个转手的方式，我觉得它结合蛮多实物上面正当营业的一些状况，比方说月老银行，我可能需要交会费，那我去看这个直播主，我可能有些朋友们会抖那一些礼物啊、爱心啊、星星之类的，这也是一个，这是直播主他们就是在这样做一个正当的社群经营嘛，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色情应招诈财的部分，它就应用了刚刚我提到，可能像是月老银行跟这个直播主抖内的概念，把它结合起来之后，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色情应招的诈骗案例。老实说，是会有点昏头转向了，就是一时之间，如果真的色欲熏心的话，就会搞不清楚状况这样子。
0: 对，所以这边还是呼吁说，交友应该还是会有，像我们那时候，就我的年代了，应该是。爱情公寓吗？
1: 对，
0: 对吧？那个可能讲出我们的年龄，对，这个网站可能已经没有了，对。不过应该还是我有一些比较可能政府提供的一些媒合的平台，或是一般业者提供一些比较正常的那种交友平台。
1: 对啊，
0: 对，所以你网页的部分可能还是要慎选。
1: 嗯，
0: 对。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身边是有很多不止一对的那个网络交友最后修成正果的案例，非常多，甚至有打游戏打到变成夫妻的，
0: 对
1: 之类的，
0: 也是会有。
1: 事实上面是有这样子的案例。所以交友的部分我们不反对，但是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审慎的去评估自己的财产，然后理性一点做判断这样子。
0: 对，那如果遇到状况，还是跟我们的110或是165做一个确认，对，避免的那个财务受损。
1: OK， 好，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比较特别色情应招的诈财案例，提供给听众朋友。今天再次感谢我们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
0: 谢谢主持人，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5:23。刚听到的歌曲叫做《Girl That I Am》。大陆情形的部分，星期一国五北上目前持续的进行移控的管制，一辆往头城方向目前平均车速不到15公里，所以如果你觉得速度很慢的话是正常的，前方没有接受到其他的情形就是

单纯的车多、哦。好，那有些朋友就觉得说，为什么星期一会车多？现在是暑假，所以就没有所谓平假日的差别了。很多朋友都是会想说多请一天休假，然后让自己的行程可以更有余裕。那北上的状况大家都这么想，就会出现车多的情形。而相信昨天的车子更多了，所以今天大家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我们再来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哦，在我们宜兰呢是在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2:30到3点要来举行。那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是参考了日本、韩国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目的呢是要来模拟极端的情境哦，来验证政府在有限通讯环境的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来提升大家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那刚刚有提到了，在北部地区的部分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举行，中部地区则是在星期一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那这一次的演习呢，它不是断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其实它的速度很慢，可能慢到大家觉得是不是被断网了，没有，它只是降速而已。那基本的操作包含了像是语音通话、简讯、文字传输都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降速的部分会影响到的是比较高的流量服务，比方说你要用手机看影音串流啦、视讯通话啦、行动支付啦、云端同步等等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演习的期间呢，政府会确保重要的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含我们警广的服务也是不会中断的啊。其他包含了像是医疗机构通联的服务啊，交通运具也是正常营运，119、110的通话也都是顺畅的。希望可以在这个冲击最小状况、防护效益最大的前提之下来进行这一次的演练啊。在演练之前呢，大家可能要先尽量排开利用网络要来进行的工作，然后呢先下载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以及离线的定图，确认住家和公司附近的避难处所、固网和市话的位置。在演习的30分钟过程当中呢，要依照我们的规定前往防空避难所实地的体验网络降速的情境，另外呢也来检视一下自己和家庭的紧急联系备案是不是可行。那演练之后就可以确认一下自己的手机网络有没有自动恢复，没有自动恢复的话就重开机一下，重设一下。大家都是第一次嘛，有点紧张，不过先预先做好准备，不用过分的担心，半小时而已。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8月3号星期一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诚信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新台币40万元，并开立1350万元支票投资，所幸银行行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临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诚信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诚信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经警方耐心劝说，诚信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诚信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台中市沙鹿和龙井两区今天凌晨出现危险驾驶，一辆自小客连续在三处路口甩尾，清水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牌照。另外在国道三号大甲路段，一颗轮胎在车道上滚动，吓坏路过民众。请听报道。监视器拍下三号凌晨零时许，一辆银灰色自小客陆续在台中市沙鹿区及龙井区三处路口甩尾烧胎，远警根据影像锁定车号，除了依法举发外，并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清水警分局明秀派出所所长甘志宇说，
4: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令该车造成其他用户人高度危险，已涉公共危险罪嫌，本分局将紧速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1: 另外一幕惊险场景出现在国道三号南向158公里大甲路段，一颗车轮滚落中信车道，路过民众吓出一身冷汗，画面也被拍下PO网。国道七队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5: 本大队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为经查该影像，外侧路肩处停放一部疑似掉落轮胎之车辆，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如违规属实，并依规定自担举发。
1: 国道七队指出，车辆行驶途中如有车轮或机件脱落，最高可处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罚锾。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新竹县关西镇一处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遭人破坏，新埔警分局迅速查办，逮获阳性男子。徐海伦报道。
6: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关西

0: 西分驻所深夜获报，台三线55.7公里处有人持工具破坏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并在附近查获阳性男子，当场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查扣砂轮机一具。关西分驻所副所长杨秀文说：“
1: 经查，杨男疑因遭测速照相取缔，又因近期多次交通违规遭举发，心生不满，竟破坏测速设备泄恨。”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新埔分局呼吁，固定式测速设备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公共设施，任意破坏公务涉及刑事责任。民众如对交通执法有疑义，应循合法管道反映，切勿因一时情绪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5: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4: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5: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4: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5: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7: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8: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7: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8: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7: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8: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9: 的确有些异味，
10: 不好意思，是我啦。
8: 你谁呀？
10: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9: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好，时间是5: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卢广明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在国道5号这个部分，还是以雪山隧道北上这个路段车辆非常的大。那目前雪隧北上路口后方大约已经回堵有4.5公里。那在北上的路口匝道部分，在头城跟宜市匝道也分别有1公里的排队车流，那宜兰罗东分别是0.5公里的排队车阵，那苏澳也是有快1公里的排队车流，那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另外就是我们在稍早在15:45的时候，那已经有开启北上的主线移控管制，那以及各路口匝道移控管制，以及那路肩开放大客车的措施，再请驾驶朋友多加。

留意。那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那车流量都比以往的还要大，那尽量能够在出发的时候查看一下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或是网页，查询一下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

0: 城镇乌石港一个位置。执法的重点涵盖了违规停车、闯红灯以及未依标志行驶的行为，呼吁驾驶人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的维护用路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并改善行车秩序，宜兰县警察局八月起正式启用四处路口科技执法，新增设备地点分别是宜兰市中山路一段370号、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和中正东路口，以及头城镇乌石港路301号旁。而且依据交通特性，各路口取缔项目有所不同。交通队组长廖维华说：“
2: 其中宜兰市区中山路一段370号前与头城乌石港路口主要取缔违规停车，而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以及五结乡中正路二段路口，则针对闯红灯、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不依标志标线行驶等项目加强取缔。五结路口还特别纳入不暂停礼让行人项目。”
1: 警方强调，科技执法不是以罚款为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全天候监控达到警示效果，培养民众守法习惯，请驾驶朋友用路时务必保持耐心，确实遵守号志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七线宜兰县明池路段发生了自行车意外，一名70岁陈姓男子随团骑乘时不慎跌落大约70公尺的深边坡，警消获报赶往救援，只是伤者寻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明显死亡。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北横公路68.6公里的宜兰县大同乡明池路段发生的坠谷意外，是一个约30人的自行车车队从大同乡百涛桥出发前往明池，途中一名70岁的陈姓骑士疑似操作不慎，连人带车跌落深约70公尺的山谷。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大批人车前往搜救，并冒险下切陡峭的边坡。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搜寻，终于发现陈姓骑士，但是当下已经没有生命真相。由于坠落处地形险恶，救难人员将遗体固定在卷式担架上，用绳索系统进行艰苦的吊挂作业，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将遗体拉回路面。警方随后接手处理，并联系家属到场厘清详细事故经过。目前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意外发生原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苏澳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违规逆向行驶，随即上前拦查，过程中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过唾液快筛后呈现毒品的阳性反应，警方依法将驾驶移送侦办。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苏澳分局南澳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例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停进行盘查，过程中发现该名驾驶神情极度慌张，而且眼神呆滞，经员警实施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证实驾驶在开车前已有使用毒品。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3: 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显见驾驶于驾车前有食用毒品，达不能安全驾驶，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苏澳警分局特别强调，食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驾驶能力，对自身及其他用路人造成重大危害，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罗东镇发生庙会绕境活动的交通意外，一名负责交管的志工骑乘黄牌重机违规逆向行驶，在五号之路口和一辆普重机车发生擦撞车祸，罗东警分局依法开单告发并厘清噪音。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这起事故发生在罗东镇中正路和公正街路口，一名协助庙会绕境活动交通疏导的张姓男子，骑着黄牌大型重型机车，还搭载着游姓乘客。

0: 竟然直接逆向行驶，和卢姓民众骑乘的普通重型机车发生擦撞，造成游姓乘客和卢姓骑士受伤。罗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蓝邓新说，
1: 张姓民众骑乘大型重机车负载游姓乘客，沿中正路北往南方向逆向行驶，沿公正街西往东方向直行，由卢姓民众骑乘之普重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大型重机车游姓乘客右脚踝受伤，普重机卢姓驾驶左手掌、左臀部及左膝受伤，经检测双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详细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0: 罗东警分局特别呼吁驾驶人用路务必遵守交通标志和标线规定，行进路口时知道车辆应确实暂停并礼让干道车先行，更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千万不可以为了抢快而违规逆向行驶，才能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宜兰高中和建中学生组成的跨校团队宜之大火箭，在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决赛中大放异彩。团队自主研发火箭不仅成功飞抵预设的1公里高空，更达成回收和数据的传输任务，一举夺下全国第3的佳绩。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这群热血的高中生两年前仅是从校内自主学习计划起步，即使去年一度在复赛失利，他们仍然把挫折化为养分，在林晨燕、吴旭峰等老师指导下，历经一年系统修正，开发出创新的无火药二氧化碳气压开伞机制，解决了结构分离的安全性难题，同时透过自制气压薄膜克服了防水与飞行数据感测的技术矛盾。
3: 一支大火箭发射倒数，3、2、1，点火！
4: 哇，碎啦！恭喜宜之大火箭。
0: 在屏东旭海的决赛现场，团队研发的火箭在众人注视下直冲天际，精准达到1公里高度，并顺利展开降落伞，最终海面回收完整。这份成就不仅验证了宜中学生的科学实力，更展现面对困难时坚持到底的韧性。这次计划也获得林登基金会等单位支持，不止在工程领域创下新高，更记录下这群少年追逐太空梦的感人过程。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1: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0: 哦，
1: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1: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5:56，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持续的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会呢，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他在今年要举办那个3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了，我觉得那个演唱会的名称也非常的，就是念出来会有旋律，叫做数着时间的日子。演唱会的主题叫做数着时间的日子，我觉得很厉害这个名称。没讲这首歌歌名叫做啦啦啦。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40.7 公里到 40.8 公里之间，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和铁条散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民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 14.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篮子，台74线西向19公里潭子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纸箱散落，继续往西在快关出口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 11.5 公里埔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木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记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0: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1: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ow deep is your love? 来自于 Yuki， 不是那个 Yuki， 他是曾山玉姬男生的 Yuki。 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当然提醒大家，目前国道5号北上的移控管制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行驶。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到星期四呢，台湾位在大范围的低压带西侧，环境转为偏东北风到北风，水气会增多。明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带晴。午后在南部和花东地区以及中部

0: 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6到30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降雨几率30%。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31.1度，宜兰29.5度，苏澳是30.2度，南澳31.6度，太平山是17.7度。好，所以随着这个台风越来越接近我们，天气的状况会相对比较不稳定一点点，所以啊，希望这个周末不要毁掉，好不好？台风不要来。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咯。谢和弦，这个是他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没有现在这么冲的谢和弦哈，虽然很巴辣。
1: 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

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

0: 了哟。
1: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蔡依林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ecause of You。 那这首歌呢是翻唱自美国的一个男子重唱组合，叫做98度、啊、那那个时候很多的不同的西洋男子组合纷纷出炉，有什么新好男孩啊、西城男孩啊、 Blue 啊等等等、啊、可是好像98度大家印象不是这么深刻，因为他们的确就是欸、很突然的出现，然后红了一阵子之后就立刻的就是比较沉潜、哦、这首歌可能是大家对于98度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Because of You。 时间6:20，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道路的状况部分呢。国五北上呢目前持续的进行移控管制，包含了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目前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车速20公里，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则是43公里。哎，又是一个男子崇尚组合。

陶晶莹跟孟非传的合唱，这首歌叫做《爱呦》。时间6:25，稍待会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范逸臣的《彩虹》，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喽 ，See you， 拜拜。

0: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1: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2: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
0: 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晚间新闻。
1: 美日政府证实联手干预汇市，日元走强创3个月新高。西门町卡牌社疑似卷款倒闭，受害超过4500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日两国政府今天对外证实，联手干预日元汇市，解决日元大幅贬值的失控走势。外媒报道，日本央行砸下高达589.7亿美元来买入日元，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则出售欧元一起买入日元，也保住了日本政府手中的美国国债不被抛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正建立于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则强调，未来若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再度实施协调。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立竿见影，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接近164:1的40年新低，剧烈回升到今天的155:1，创近3个月新高。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2: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1: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偏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偏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义务人。
4: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吓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3: 这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

0: 3.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场的营建顺利，第一场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1: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的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资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3: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他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EasyWay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2: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资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交通部民航局今天宣布，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8月9号起调涨，短程航线从27.5美元调涨为30美元，长程航线从71.5美元调涨为78美元。换算成台币，飞往亚洲的短程航线，如日本、韩国、泰国，单程机票多出约80元；飞往欧美、纽澳的长程航线，单趟多出约200元。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发生游客溺水意外。一名20岁男大生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则需进一步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点43分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5: 在9时18分，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4: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七线宜兰县明池路段发生自行车意外，一名70岁陈姓男子随团骑乘时不慎跌落约70公尺深的边坡，警消获报赶往救援，不过伤者寻获时已经没有生命征象，明显死亡。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北横公路68.6公里的宜兰县大同乡明池路段发生的坠谷意外，是一个约30人的自行车车队从大同乡百涛桥出发前往明池，途中一名70岁的陈姓骑士疑似操作不慎，连人带车跌落深约70公尺的山谷。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大批人车前往搜救，并冒险下切陡峭的边坡，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搜寻， 终于发现诚信歧视，但是当下已经没有生命真相。由于坠落处地形险恶，救难人员将遗体固定在卷式担架上，用绳索系统进行艰苦的吊挂。

0: 落叶，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将遗体拉回路面。警方随后接手处理，并联系家属到场厘清详细事故经过。目前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意外发生原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3: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2: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市政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冒用黄仁勋名义行骗，导致近百人受害，损失千万。李能谦到案否认犯罪，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并未参与诈骗，今天做出不起诉处分，但公司负责人则因未到案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警方去年陆续接获全台数十位民众报案，指称有诈团冒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名号成立投资群组行骗。检警循信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曾任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涉嫌成立公司，协助诈团冒用黄仁勋名号在脸书成立粉丝专页，并投放一页式广告诈骗近百人，损失超过了1300万。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并将李能谦及公司员工等六人具体到案。李能谦到案坦承接案帮忙客户冲高流量，但否认冒用黄仁勋名号行骗。台北地检署侦查后，经进一步比对相关资料及笔电、手机财政记录，认为李能谦和五名员工确实没有参与诈骗犯行，因此以罪嫌不足，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至于涉嫌和诈团勾结的公司欧姓负责人，因未到案已经发布通缉。而李能谦被控诈欺获得不起诉，但今年中旬他另外涉及透过网络群组等方式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人个资，交付给对岸情治单位，被以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12年重刑，案件正由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晶圆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累、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6: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它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5: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20%，5年的存活率不到50%，换句话说，10个人中有5个人活不过5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节律器，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累、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

0: 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

0: 像 C 型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七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好，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1: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5.8公里过树林的路间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内线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53公里过新丰一有金属制品掉落，继续往前1.5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车道，台74线往西26.2公里过太平有铁制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台湾与日本未来应该从产业互补迈向共同创新。他表示，政府正推动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聚焦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自主移动载具及绿能科技等五大领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半导体的合作并非单一的产业发展，而是国家发展、经济安全，也是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的产业生态链。近年来，台积电赴日投资就是一项全球瞩目的高效率行动。
6: 台日之间产业合作的机制必须要全面的、紧速的建立起来，因此经济部也在示范一项工作，就是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重点会放在五项，一个就是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科技，还有自主移动的载具，再加上绿能科技。除了我们在示范，我们也期待日本政府与民间企业能够尽量的、多方的、充分的，我们双方来达到强强联手。
5: 卓荣泰也提到，今年政府提出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13项关键产业，都未落实在明年度的预算。明年度的中央预算将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阶段，也是过去数年来很难达到的一部新时代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政府会持续维持良善的投资环境，打造韧性、安全跟值得信赖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七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稍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7: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激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8: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

0: 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1: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 2.6 个百分点，来到 57.3%， 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民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越南反国没主动告知旅游史，不止延误防疫，还可能挨罚。高雄一对越南籍新住民母女返台后确诊登革热，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曾到越南，卫生局依传染病防治法裁罚10,000元。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3: 37岁的母亲与13岁的女儿7月初到越南探亲，7月24号返台后，陆续出现发烧、头晕及肌肉酸痛等症状。经 PCR 检验后，确认感染登革热2型。目前两人已经住院接受防蚊隔离，防疫人员也已经完成住家周边喷药、滋生源清除以及环境整顿。不过，家属带女儿到诊所就医时，并未主动告知近期曾前往越南，未配合提供正确的疫调资讯，因此卫生局依法裁罚10,000元。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经医调发现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近期越南旅游史，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将依法裁处新台币10,000元。卫生局提醒，返国后如有发烧、头痛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告知完整的 TOCC， 也就是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及群聚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避免疫情扩散。
3: 卫生局也提醒，8月底前自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柬埔寨返国民众14天内如有症状，可到诊所接受快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应定执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因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因与父亲发生口角，竟持刀作势伤人，父亲受到惊吓跌倒受伤，清水警分局获报以恐吓、家暴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台中市沙鹿区3号中午发生父子纠纷，50岁林姓男子酒后熟睡，疑似被父亲的碎念声惊扰，双方爆发口角，儿子情绪失控，持刀作势伤人，导致85岁父亲摔倒受伤。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7: 经原警立即到场了解，西林姓父子因口角发生争吵，林男持剪刀与菜刀作势伤害林父。”林父于离开现场时不慎自行碰撞家具而摔倒，导致右手肘受伤。
6: 清水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犯刑法恐吓与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呼吁民众面对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姑息与隐忍，应立即拨打110报警，以保障人身安全。若需咨询，

0: 通报或寻求庇护，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利用关怀一起来线上通报。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李姓男子疑似债务纠纷，遭29岁柯姓男子讥笑，他愤而尾随柯姓男子，持枪对空及地面，连轰5枪示威。事后又随即前往新北市新庄分局投案，警方后续将深入李姓案情，追查枪支来源。记者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区某停车场内惊传枪响，吓得附近民众报警求助。案经新庄警分局员警赶抵现场，封锁并通知建事小组采证，发现地上共有5枚弹壳。正准备地毯式搜索范闲时，24岁李姓范闲提前到丹凤派出所投案，并缴交犯案用枪械。侦查队长田启廷指出，初步调查，李姓范闲因为和29岁柯姓男子有债务纠纷，疑似遭到柯姓男子以不雅字眼羞辱。李姓范闲便趁被害人到停车场时开枪对空以及地面射击之后，随即驾车逃离现场。警方后续将深入李姓案情，刨根溯源枪支来源。
3: 经警方了解，双方疑似因为友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对于调解过程有所不满。那讯后，本分局会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杀人未遂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债务或是其他纠纷，应该循合法管道理性处理，切勿因为一时情绪高涨诉诸暴力。如果发现任何不法情势，应该立即报警，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公共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学长一番叮咛立即见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的警专实习生眼尖，帮助警方查获酒驾。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吴科如日前带领警专实习生郑志斌执行深夜巡逻勤务，出勤前特别分享巡逻执勤的经验，提醒实习生巡逻的时候要多看多观察，除了留意治安交通状况之外，更要注意车辆设备异常，还有驾驶人的可疑症候。没想到学长出勤前的一番叮咛，巡逻的时候立刻生效。四分局副分局长侯明任说，
5: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日前执行深夜巡逻时，警专实习生郑志斌牢记学长出勤前提醒的多看多观察，于巡逻途中眼尖发现一部机车尾灯未亮，立即提醒代班学长，经上前拦查发现驾驶人焚身散发酒气，酒测值达0.24，依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4: 郑姓实习生全程参与巡逻拦查以及执法流程，把课堂所学结合第一线实务，累积宝贵的执勤经验。警方也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应善用代驾计程车或指定驾驶等方式返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50公里，稍早有一部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要再次提醒啊，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国道2号西向的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3号在北上的363.9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甲目前东向从万方到木栅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经过头城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国1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部分则是从堤顶北上到汐止端，以及从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两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出现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同样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的北上53公里新屋区的这个路段哦，两线车道中间呢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那目前现场呢也有车辆爆胎停放在51.5公里的地方，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车前动态，我们通知。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

0: 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1: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0: 哎呦，就知道玩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3号，也是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朋友们，你过得还好吗？先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9公里香山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木头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停放，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那目前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要进雪山隧道还是车流量蛮多的，回堵大概1到2公里。那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也都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几个消息一次提醒，首先在台84线，台84线西向要往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入口匝道处，这边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好，如果说经过的时候呢，现场的相关施工人员要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呢。台64线西向在江子翠出口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也要麻烦您经过中寮隧道前，请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留意哦，在国三北上的363.9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好，目前呢在北部地区的国道上还是有蛮多车流的瓶颈点，朋友们要留意哦。包含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国道五号之外，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

基武高架的南下从堤顶开始车多不好走哦，平均时速会降到40公里以下，一路到五股转街道都是走走停停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来自张宇的歌声《小小的太阳》，时间7:15。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5号北上的30.6公里过了头城路段，外侧车道。

有小货车停放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 212.9 公里园林前的路段，路间有边坡起火的情形。好，这个起火的状况，还有可能现场会有一些浓烟的这个状况，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哦。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16公里北屯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间掉落了纸箱，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上爱的人，这是李千娜和王大文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转告迪安高通帮，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国道一号北上，在212.9公里园林前的路段，路间边播起火的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同样也是国道三号的消息，在南下109公里香山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木头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五号北上30.6公里过了头城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停放，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咯。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是台61线有两个路段都正在进行这个工程哦，包含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以及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4线西向的江子翠出口处稍早

有四小客车的抛锚停放情形，没有被放警告标示。那在台74线的西向16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一个纸箱。台84线西向准备往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好，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来自谷谷吕思维以及魏佳莹合唱的歌曲《爱的方法》，时间7:24。先提醒朋友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五号北上30.6公里过了头城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那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到外侧路肩了，不会影响到现场的车流。但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呢，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所以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辛苦了。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30公里。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纸箱，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2.9 公里园林前的路段，边坡起火的情形要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时间再过几秒，7:26，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景广咯，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那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跟徐佳莹合唱的歌声《自以为》，等等见咯。

送到。

0: 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功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2: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1: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北区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一名男子涉嫌用脚踹倒，造成机车多处刮伤。警方获报调查后，掌握涉案男子的身份，将依法通知到案裁处。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3: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北区美德街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倒卧路旁。原警到场后，车主表示机车停放路边，发现车辆倒地，左侧车身多处刮伤。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厘清案情。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4: 经原警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画面显示一名男子于当日上午9时39分许行经现场，疑似以脚踹倒停放于路旁的大型重型机车，造成机车明显受损。警方目前已掌握相关事证，随车主暂不提毁损告诉，为行为人未经他人许可以脚踹方式造成他人交通工具划科留痕，已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0条之规定，本分局将依法通知到案裁罚。”
3: 第二警分局呼吁，任意毁损他人财物需负相关法律责任，民众若发现交通工具或其他财物遭破坏，应立即报警并保留相关事证，以利警方协助厘清案情，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了三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6: 第一个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火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5: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优轩。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几个交通情形先提醒您哦。我们先来关心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已经稍微的缓解了哈，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那北部地区目前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瓶颈点哦，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这个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以及国三北上的这个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另外是在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三南下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好，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台74线西向16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指向掉落，我们通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23。

陈绮贞跟五月天合唱的歌曲《私奔到月球》，时间7:43。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先提醒哦，台65线南下13公里土城出口匝道处轮胎皮掉落情形接获排除，台64线东向 14.7 公里稍早也有篮子掉落，都是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北部地区有一起新的事故消息传出，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位置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9.6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咯。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来自陈乔恩以及明道合唱的歌曲《再次相信》，时间7:48。台86线西向靠近上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那现在因为是晚上的关系哦，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车前的动态。好，记得朋友们，现在晚上开车上路都要记得开启车头灯。台74线西向16到15公里，好，台74线的16到15公里的西向路段，北屯这边呢有掉落一个纸箱，占用内外侧车道间，经过的时候一样小心避开。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前39.6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会堵大概一到两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您过了泰山转接道，可能要先留意一下车前的动态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配上今天的歌曲哦，来自 SHE 还有飞轮海的歌声《酸甜》，时间7:53。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都是走走停停，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比较缓慢一些哦，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省道部分再次提醒，台86线西向靠近上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也有纸箱掉落。稍等的8点钟开始，在国道上有几个要新实施的这个工程消息提醒您哦，包含在国道3号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3线车道，稍等8点钟开始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以及国道3号南下龙井过了龙井路段183.9到186.2公里外侧车道的路面跑铺工程，也会在稍等8点钟开始。另外是在国三北上大甲出口，等等的8点钟也会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提早改道行驶。稍早在国一北上的园林前路段哦，大概是在这个212.9公里的地方，路间有边坡起火的情形，好不晓得接获排除了没？那如果说朋友们还会看到这个火势或者是浓烟的话，请一定要小心的通过。稍早的一个消息已经排除，先为朋友们更新，台61线北上52.8永安前的路段，稍早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的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7:55，稍等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在8点前听到的这首是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来自品冠跟梁静茹合唱的《Way Back Into Love》。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靠近竹田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目前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施工消息，包含国三北上在大甲出口处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83.9到186.2公里过了龙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指向掉落，我们通知。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处，这边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6线西向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的阿根镇是在台61线排除的好消息。北上52.8公里稍早永安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赢。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6，我是柚子。好的，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要跟大家讲介绍的这个法律的小知识，其实是在上周齁，一直到现在大家可能都有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一个新闻报道，就是有关于民法新修正的一个兄妹特留份删除的一些影响。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东盛法律事务所的律师黄科荣律师，来帮我们说明跟讲解一下。律师晚安。
2: 那是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黄科荣律师。
1: 是律师，那就想要先请问一下，因为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有看到有关于特留份删除的这件事情，那可以先请律师帮我们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法律，就是它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修正跟修改。
2: 好，大家可能最近新闻有看到吼，过去其实兄弟姐妹吼，就算你长期没有联系，但是还是可以透过特留份的规定吼，可以分得遗产。这时候其实常常会违背这种被继承人真实的遗愿呐。
1: 对，
2: 那这次啊三读通过，我们就删除这个手足的特留份，影响最大的呢是单身族跟丁克族，
1: 是
2: 让遗产呢可以自己的决定说到底要继承给谁。那后续呢，我们还是需要透过大力的宣传来化解民众的迷思，避免哦大家误以为说，哎，我不用写遗嘱，或者兄弟姐妹就没有继承权了。
1: 是，因为其实在很多的报道或者是柚子有自己做了一些功课的了解，是其实它的特留份跟应继份这两个东西是要分开来算的，对不对？
2: 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次修法是特留份的部分。
1: 是，
2: 那什么是应继份，什么是特留份呢？好，大家先厘清说，这个应继份是说它是没有写在遗嘱，或是有写遗嘱，但是有些遗产没有写在遗嘱内，要如何分配的情况下才适用。
1: 是，
2: 所以应继份它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应该继承的份额。
1: 是，
2: 那特留份呢是说我避免说哦，继承人你偏爱某个继承人，然后把这个遗产都只留给特定的继承人。
1: 对，
2: 那法律就保留给部分的继承人有一个最低的继承保障，是指说在继承遗产的时候需要保留一定的比例给特定的继承人的制度。所以应继份跟特留份这两个制度是不一样的。
1: 是，就像律师提到的，应继份就是应该要继承的份量，然后特留份呢就是为了可能要避免可能偏爱啊这个继承人，然后可能让这个遗产都只留给这一位特定继承人，所以法律有保留这个特留份的部分。那刚刚律师有提到就是有关于一定比例这件事情，像应继份跟特留份两个不同的这个比例上又是怎么样的这个算法呢？
2: 好，我们现在要先带大家了解说应继份应该要如何计算。
1: 好，没问题。
2: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顺序。
1: 是，
2: 依我们的民法1138条说，你的遗产的继承人，通常呢除了配偶以外，有顺序的话，第一个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你的子女。
1: 好，是。
2: 第二个顺序就是父母。第三个呢就是兄弟姐妹。第四个呢就是祖父母。所以原则上能继承你的遗产的人，就是刚刚讲的配偶、你的子女，或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就是依这个顺序。那比例上来说呢，依照我们的民法1144条，配偶呢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那这个他的应继分，我们现在讲都是应继分哦。
1: 对。
2: 那他的应继分的比例要怎么算呢？第一个，如果今天配偶跟子女同时继承的时候，这个应继分就是跟他继承人平均。比如说，我今天有分两个孩子，然后我有配偶，那我的继承的话就是配偶跟我的两个孩子总共三个人嘛，那他们就是各分三分之一。
1: 对
2: ，OK。好，那如果今天呢、啊，我是没有子女的，但是我有配偶，那这时候配偶就会跟我的父母跟兄弟姐妹同时继承，那这时候他的应继分就是遗产的二分之一。意思是说，假设我今天父母还健在，我死亡了，那我有一个配偶，那变成说我的配偶的话是拿二分之一。
1: 对，
2: 好，那我的父母呢就是二分之一再乘以二分之一，就是我的爸爸拿四分之一，我的妈妈拿四分之一。
1: 对
2: ，OK。好，那第三个呢，就说如果今天呢、啊，我的配偶跟我的祖父母同时为继承的时候，那他的应继分就是三分之二。意思是说，我的配偶可以拿我的三分之二的遗产，
1: 好，
2: 但是我的祖父母就只能拿到剩下的三分之一。
1: 是。
2: 那假设说我没有子女、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祖父母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继承人，那我的应继分就是全部都是配偶的。
1: 是。好，所以大家最一开始要了解

0: 就是那个有关于顺序啦，像刚刚律师有提到的应继分的顺序，就是直系的血亲卑亲属，然后是父母兄弟姐妹，然后是祖父母这样子的顺序，然后再去算比例。嗯，那在特留份的部分呢，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好，那就是修法前吼，即使说我在生前没有立遗嘱，那只要兄弟姐妹有继承人的资格，他当然就是可以分配到部分的遗产。我们刚刚讲应继分，它就是在第三个顺位，它可以分到我的遗产。
0: 对，没错。
1: 那修法前呢，享有特留分的人，我们刚刚讲特留分是法律保障，说某些继承人有一个最低的继承保障嘛，
0: 是
1: 包含说我的子女他是有应继分的二分之一，
0: 没错，
1: 我的父母有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配偶也有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那兄弟姐妹有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0: 对，
1: 祖父母也有应继分的三分之一。那这次修法就是把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正式删除掉，其余不变。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特别要留给兄弟姐妹的时候，兄弟姐妹没有分到，他也不可以来特别要求这个部分。
0: 是，就是因为之前其实有蛮常有一些在新闻上看到，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兄弟姐妹，然后结果因为就是可能这个人就是往生了之后呢，就有一些这个财产的纠纷哦，所以就有蛮多的这样类似的情形发生。然后我们是在，我记得是在上周的时候三读修法通过嘛，就是这个特留分正式删除了。
1: 没错，
0: 嗯，那在这一次就是上周三读刚通过这个修法通过之后，兄弟姐妹就是真的以后都拿不到分的遗产的这个部分了吗？
1: 哦，大家看到新闻就想说，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不是说有以后兄弟姐妹都分不到？
0: 对啊，对啊，
1: 可能大家常有这个误解。
0: 嗯，
1: 但是要跟大家强调说，这次的修法删除的是特留分
0: 啊，
1: 是保障财产所有人的分配自由，并不是说我不直接剥夺手足的法定继承权，他的继承人的顺位还是不变的哦。
0: 是，
1: 所以如果今天我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我没有立遗嘱。那我也我也没有生小孩，然后我的父母也不在了，那只剩兄弟姐妹，那他我的兄弟姐妹还是我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0: 是
1: 他还是依法可以取得遗产哦。
0: 是是是，
1: 那民法修正之后，那遗嘱一旦是有效的，如果我有先写好遗嘱了，那当然我就可以完全排除兄弟姐妹的继承，
0: 对，
1: 我就没有这个特留份的这个扣减的保障门槛。所以啊，对于想指定财产分配，就是我比如说我很讨厌我的兄弟姐妹，我想要特别排除他不可以继承我的遗产的时候，那这个如果对于这种人来说，立遗嘱的必要性反而提高了。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没有事先写好遗嘱，兄弟姐妹他的法定的应继分是完全不受此次修法的影响。意思是说，不是我们这次修法不是代表说兄弟姐妹都不能继承财产，而是他不会被特留分所保障了。
0: 是是是，就是大家还是要把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两件事情给分开来看。好，这次呢修法所删除的是特留分的部分，好啊，应继分还是有的。对对对，
1: 没错。
0: 嗯，那想要问一下，因为在上周才这个三读通过嘛，那这个三读通过之后，它是已经现在正在准备上路了吗？还是什么时候才会这个新的制度才会上路？
1: 因为这是修法，立法院它同时有增订这个民法继承编的施行法第十二条，
0: 对，
1: 明定修正条文要在总统公布后满六个月才会正式施行。那现在目前总统是还没有公布的，
0: 是
1: 哦，所以大概会有半年这个过渡期。哦，这个时候其实正是民众你可以及早的寻求法律咨询，哦，你预立或是你可以赶快修改你的遗嘱的最佳缓冲时间。
0: 是，
1: 建议大家可以尽早的做好规划，才可以实现这个财产自主跟善终尊严这个部分。
0: 是是是，就是呢在总统公布后满六个月才会正式施行，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法律上路。那所以如果说这六个月内或者是在等就是总统公布之后呢，也可以再稍微的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如果说真的有需要使用到的话。那律师就是柚子这边有另外一个想要询问的部分哦，就是如果说就是我在现在这个时间设立了遗嘱，那如果说不晓就是之后的这个离世的时间是在新制上路之前的话，那我们是适用新制还是旧制？那如果说离世的时间是在新制上路之后，那又会遗嘱是有效的吗？
1: 其实大立的遗嘱都会是有效的，
0: 是
1: 只要是符合遗嘱的订立的格式的话，你的遗嘱都是有效的。
0: 对，
1: 那只是在这个过渡期间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说可能是如果你的遗嘱有特别规定说你我不想要给兄弟姐妹继承的话，
0: 是
1: 那可能在施行后的话，那这个遗嘱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如果在这个过渡期间就会有点尴尬，就是说
0: 是是是
1: 如果你在这个过渡期间是新法还没有上路，结果你已经过你过。

0: 过世了，
1: 对、
0: 哦，那这时候呢，就会变成说这个遗嘱就违反特留份的规定，
1: 是、
0: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说这个过渡期间还是会有问题。那最好的方式是趁这个过渡期间赶快去修改你的遗嘱。
1: 是是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过渡的期间，可能去做一些比较专业的咨询，然后来寻求一些更多的这个帮助的部分，可能会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做法。嗯，
0: 是的。
1: 那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就是在这一次的修法之后，可能对于哪一些人会比较有受到大的影响？
0: 大家可能看到这次修法，可能很紧张，说：“哎、欸，会不会影响到自己？”
1: 对啊，对啊。
0: 就是、有下列我再归类出大概，我觉得这两部分人可能是最影响会比较大。第一个是你是单身，然后你没有生小孩，
1: 是、
0: 哦、因为很多单身人过世之后，他生前立的遗嘱，想要把自己就是把财产留给全数照顾自己的同居伴侣或自由啊，或者他想要捐给公益团体，因为他是膝下无子嘛。然后就这时候，反而兄弟姐妹还可以主张这个特留份的规定。
1: 对、
0: 哦，但是修法后，如果你是单身族哦，你也父母可能也已经过世了，只剩你自己了。那其实你只要合法的立好遗嘱，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的遗产留给特定的对象，
1: 是
0: 一些旁系的手足就无权来请求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那第二种族群就是，你有结婚，好，但是你没有生任何的子女，好，就所谓我们所谓的顶客族啦。
1: 对。
0: 那过去这种顶客族夫妻其中一方过世的话，就是生存的配偶，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完全独得你的遗产的，必须跟他的手足共同继承。
1: 是。
0: 那修法后其实就解套这件事情，然后夫妻双方只要各自先立好遗嘱，说，哎、欸，我的财产要由我生存的配偶完全继承，完全保障生存配偶的生活保障。
1: 对。
0: 这时候其实手足就没有无权再来签字分割才分这个要分这个遗产。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完全没有立遗嘱，就是我们刚刚讲顶客族啊，或是单身族，哦，你没有立遗嘱就过世了，而且没有子女，然后你父母就过世，哦，兄弟姐妹他还是法律上的法定继承人哦。
1: 对，没错。
0: 所以在这次修正之后，其实你立遗嘱的必要性反而是不减反增。
1: 嗯，
0: 如果你没有遗嘱，哦，兄弟姐妹的应继分会远比特留分还多，就是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到这个部分哦。
1: 对对对对，所以就像律师提到的，就是这一次的三读修法通过之后呢，对于你如果是单身然后没有小孩的话，或者是第二个就是夫妻然后是没有一样没有子女的，然后可能父母也是已经离世的，这些部分呢可能都要特别留意，遗嘱的重要性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嗯，
1: 那就是如果在这个修法之后，除了我们刚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立遗嘱这件事情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是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这次修法可能大家可能看得不飒飒，那我就简单做个结论跟大家说哈。
1: 好，
0: 修法其实只影响特定的继承情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啦。
1: 是，
0: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这两个族群，第一个就是单身族跟顶客族，而且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才有适用。
1: 对，
0: 因为在这个情形下，你的兄弟姐妹才会成为你的法定继承人。
1: 是，
0: 那对于说如果你是有配偶的、有子女的，其实不会影响到你的继承，不用想说，哎、欸，这样兄弟姐妹是不是来分我的遗产？其实不会。好，
1: 大
0: 家如果是这类的族群，反而你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立遗嘱的话，还是会依照法定的应继分来分配，好，特留分大家还是要注意哈。特留分的废除不代表说兄弟姐妹就直接丧失他的继承权，
1: 是
0: 哦。如果啊被继承人身故的时候你没有留下一个有效的遗嘱，哦，兄弟姐妹或是祖父母都还是你的法定继承人，那这次修法只是拿掉了法律强制保留给兄弟姐妹的下限，其实不会自动的改变分配的结果，
1: 是
0: 哦。那第三个还是要建议大家，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之前已经写过遗嘱的，这个旧的遗嘱的内容建议要重新来检视，哦，因为过去哈，很多人立遗嘱的时候，可能为了避免这个特留分的争议，在遗嘱中有保留一部分给兄弟姐妹，但是修法后，你可以检视一下你既有的遗嘱，哦，必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想分给兄弟姐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更改，因为已经没有再保留这个特留分了，所以其实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重新订定或是用新的遗嘱来补充这个部分。
1: 是是是，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真的可能会有相关的需求的话，我觉得除了你可以在网络上查找各种资料，然后各个法律事务所也可以都有开放咨询，你也可以去咨询看看，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有关于立遗嘱或者是这个特留份的相关疑问的话。那想在就是这个单元的最后，就是想问律师这边还有没有最后针对今天的特留份删除的主题要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什么样的内容呢？
0: 最后呢还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虽然法律一直在修正啦，
1: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重点就是在于说其实不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1: 是，
0: 只是刚刚讲说如果你是顶客族，未来啊你可能是顶客族啊，然后你是单身族的话，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次的修正。那更建议说，因为其实生死无常，你也不知道大家哪一天会离开人。

0: 人士，我觉得事先立好遗嘱，事先想好事后的分配，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也建议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来思考，说就是先预立遗嘱，然后让自己的遗产也可以以自己的心意来分配，这样子。
1: 是是是，没有问题，谢谢律师的提醒。那今天的法律1.0单元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律师。
0: 谢谢柚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您，拜拜，
0: 大家晚安，拜拜，
1: 大家晚安。好，其实在上周跟今天的这个法律1.0单元都有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特留份删除的这个三读通过的新法律的部分哦。那当然还是要等总统公布之后呢，还有六个月的缓冲期，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真的可能有相关的需求，可以先去在这一段时间内好好的去做更多的功课，然后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各大的法律事务所来做一个咨询。8:22，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台八八在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正在进行标志牌面的安装工作，好，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往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伸缩缝更新工程。还有两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343.7到341.3过了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台86线西向的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有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好，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时间8点27分，稍等8点半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米津玄师的 Kickback， 等等见喽。

0: 警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选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

0: 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1: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精神卫生法新制8月正式上路实施，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和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权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4: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与人权、程序关怀、专业与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3: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职，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与民众权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近日，大规模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超过6万人被遣返，数十人下落不明。外媒报道，这波偷渡潮的起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日前判决禁止执法人员在海上对移民及时遣返，虽然背后用意是让警方执法更顺畅，不代表移民可以留在休达，但却被人蛇集团错误解读为边境开放。加上西班牙总理桑杰士近期访问与摩洛哥有摩擦的阿尔及利亚，专家分析摩洛哥对此实施边境松绑来表达不满。欧盟宣布4号将召开视讯会议，讨论西班牙政府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进一步失控。今年初干旱，不止农作物受影响，连蜜蜂也闹粮荒。高雄市政府表示，即日起受理蜂群因蜜源缺乏造成的农损现金救助，每群可补助550元。符合资格的蜂农最晚要在8月13号前完成申请。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5: 今年1、2月受到干旱影响，荔枝、龙眼虽然开花，但是却出现了有花无蜜的情况，蜂群受损，养蜂产业受到冲击。农业部公告办理蜂群115年1至2月干旱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高雄市各区公所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申请，每群蜂可补助55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思任说：“
6: 农业局提醒，今年因有花无蜜导致欠收的蜂农朋友，8月13日前携带身份证、存折以及养蜂事实申报与登录相关证明文件，到原本办理养蜂登录的公所提出申请救助，希望协助蜂农减轻损失，尽快恢复生产。”
5: 农业局提醒，申请期限到8月13号截止，逾期将不受理，提醒符合资格的蜂农务必把握时间提出申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二

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在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省道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提醒朋友们的，首先是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8西向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牌面的安装作业进行当中，台61线有两个消息提醒您哦，首先是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另外呢，在国道的部分也有两个消息提醒，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北上在这个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工程实施占用中内侧车道。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8:40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来自戴爱玲跟信乐团《千年之恋》。

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信乐团戴琳的歌声《千年之恋》，时间8:45。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那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动力火车以及李翊君合唱的歌曲《不再爱你》，时间8:49。来，在国一南下的114.7公里过的头份路段，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省道部分蛮多消息，首先在台86线西向的10公里，稍早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台2几线北上，在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

甘愿一生，这是郭婷瑜甲曾伟忠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北上在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路段这边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台61线两个消息，首先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二几线的北上路段，包含大甘林路段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占用，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前动态哦。那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好，补充一个路段哦，是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266到264公里嘉义交流道这边，车速非常非常的缓慢哦。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车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哦。那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的循序前进。8:55，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跟袁咏琳的合唱歌曲，这首歌叫做《画沙》。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1.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

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都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要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施工，台88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的排面安装作业，台二几线目前北上在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饭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3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3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发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新生活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3年饭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

0: 友善职场。饭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饭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1: 犯罪边缘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3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3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0: 饭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1，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排除的两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稍早114.7公里的地方有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台61线北上53公里，稍早呢这边也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物，同样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国道5号的部分提醒您哦，在北上的石碇前一路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请先前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99.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000。

来自文慧如跟秋风泽合唱的歌曲 Messed Up， 时间9:15。稍早国一南下99.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一样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还有工程的消息，同样在国道的部分，国道5号北上石碇前一路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以及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

这首歌是来自 IU 还有 2AM 的瑟庸一起合唱的《唠叨》。这首歌时间9:20。要先再次的提醒，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树林45.7公里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那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全台各地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路段，一路到嘉义交流道，大概北上的这个266一路到264公里，好，时速比较缓慢一些些哦，大概是落在40公里不到，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

来自梁文音跟迷先生的歌声《蓝色眼睛》，时间9:25。要先提醒朋友们，在台68线啊，更正是在这个台61线的两个施工消息哦。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国道3号北上，过了树林45.7公里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朋友们啊，要先前往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哦。9:26，稍等9: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再麻烦您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0: 景广新闻。
1: 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3: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2: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

0: 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6岁诚信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40万元现金，并开立总额1350万元的支票投资海外未上市股票。所幸行员机警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诈骗，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连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陈姓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陈姓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经警方耐心劝说，陈姓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陈姓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中研院研究发现，珊瑚体内的菌株有助提升珊瑚的耐热力，并历时近10年的实验，成功将菌株分离培养，重新导入珊瑚体内，还建立了台湾族群恶行柱珊瑚的参考基因体，为全球珊瑚白化危机提供解方。这项成果也刊登在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期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他离馆7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携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卸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卸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5: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4: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6: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7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4: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用手机就好啊。
2: 有影哦？
1: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2: 哈，还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1: 都不用，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有蛮多在国道省道上面的工程消息，要先一次的提醒您。首先，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使用雪山隧道的北上路段，可能要先前往外侧车道行驶。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哦，所以这两个地方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3号北上97.2到93.5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前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以及在这个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树林45.7公里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省道部分，台二几线北上在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台68线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也会有新的施工消息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的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台68是东向的9:05到10:03，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稍等10点钟开始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工程。

台六十一线两个消息包含了北上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这边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哦。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十五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0: 副歌听起来很像是一样的词语在一直重复，不过其实它是悲伤，悲伤北上，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来，国道三号北上在53.5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一路到三鹰潜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好，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还有你的行车安全。
1: 明明就想了很多，却只问你要吃什么，我是不是脑袋烧坏？

听到的是来自池修的歌声，正想着你呢。时间9:5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先为您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97.2到93.5公里，新竹陂前一路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好，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要留意的是国三北上过了莺歌系统53.5到51公里，一路到三莺前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那再次提醒，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进行，以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稍等的10点开始，在台68线的9:05到10:03东向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会实施这个主线封闭的工程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10点之后特别的留意，提前下匝道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李浩伟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无垢》，时间9:54。先更新在台68线的东向9:05到10:03，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稍等10点开始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工程，提醒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那另外国道5号北上石碇前一路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进行，所以是封闭的状态。国道3号北上45.7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哦，内侧2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几个是稍等10点开始的工程消息，包含台64线的这个 P544到546，这边会封闭桥下的单车道进行工程。台62线双向路段，包含中仑路段、马仑路段、四角亭路段，还有龙潭堵隧道处外侧车道封闭，会在稍等的10点开始。好，所以也先提供的朋友们预先的参考一下下，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9:55，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一样，明天的晚上7:00到10:00，还是会在空中相会。那就明天见喽。最后一首歌来自理想混蛋的《晴时多云偶想你》。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7.2到93.5公里，新竹 B 前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45.7，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国道五号的状况包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会预计到明天的早上，以及国五北上的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

然后指挥行驶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六十八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封闭主线车道施工，再麻烦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补充一个在台二极限的消息，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要麻烦您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任何最新路况，要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

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首歌是康康他唱的《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今天是幼幼班开学啊，幼稚园吧，大家都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没有人不要。哭啊，好哭天抢地啊，打电话来啊，妈妈这个稳定情绪的状况可能需要您是中午把接走哦，这样。所以辛苦啦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咯。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 ,0800-000-123,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哦，这地方是在圆山过后到内湖哦，这边时速比较慢哦，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目前看起来这边显示路网图显示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偏慢的。国一南下呢彰化这边时速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那任何消息持续的跟我说到凌晨1点，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10热门华语作品了。第10来自于条的《至本》，第9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8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来听陈势安。

他是陈珊，这首歌叫《无你的将来》，在他的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哦、台语歌曲。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哦，第七名来自陶喆的同名专辑，到现在还在卖。你看，第六名孙盛希的《Taste of》，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的歌，就是《Hey You》。

Hate You More 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叫做 The Taste Of， 本周第六名。好，接下来继续往前，这是第四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 Ikigai。 第三名周杰伦太阳之子，那第二名呢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当中这首歌叫做亏欠。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23岁的爱情很干。
1: 张震岳，歌曲叫做《亏欠》。那本周的冠军来自 UNUS 的作品，他们的新专辑《Unifold》，这首歌叫《Someday》。国道五号南下18.3公里，雪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如果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好，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内湖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施工啊，所以可能会有影响到。来听歌吧，这首歌 Someday，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而清晨的时候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位置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4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虽然这个台风离台湾目前还是比较远的，不过它所引发的残浪明天就会影响到台湾，所以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就会有残浪现象发生，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特别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
1: 谢谢。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股市波动影响略为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6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激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

0: 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1: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0: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名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原油之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5月就验出苯胼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多次查验，不良厂商应该就会有所警觉。记者林允成报道。
3: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胼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业务人。
4: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荷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3: 针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Way 收费模式与各自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关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报道。
0: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直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5: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EasyWay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0: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直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疑似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

0: 与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1: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0: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咪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酯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米酯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依托米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缉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日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加强宣导，提醒民众演习期间配合人车管制及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报道。
5: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6: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八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差18.3公里哦。这边雪穗有两辆车事故占用的内侧外线车道啊，不就都占用了？哦，麻烦哦，国五南下雪穗这边要特别注意喽。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

来自 Vast and Healthy 歌曲叫做慢慢学，还有刚刚是 People Lin 林鹏毅的学会了珍惜。时间53分，国道1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雪穗啊，这边内外侧车道2辆车事故，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

吴木大学，歌曲许富凯。等下十一点钟会准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里国五南下18.3公里啊，这两辆车事故内外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啊，这个毕竟雪隧里面就两辆就是两条线而已，所以内侧外线都受到影响，那速度会非常慢的，要注意好不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直接封闭了。这首歌灭火器，同学会，待会路况之后直接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01，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两辆车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好，那么路网图看起来呢，它是直接封闭处理哦，没有办法过哦，因为毕竟呢，这事故哦，内外线车道都占用了，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路可以走，这边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哈，看是提早改道通行，还是说就等到事故排除之后你再上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哦。这是在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再来，国道三号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这个叫做小学童，来自玲珑的歌，还有刚刚杰力的歌《学你那样》。11:12，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国道五号南下18.3公里，这边呢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喽。后雪隧这边两辆车事故本来都占用了，现在开放内侧通行。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处理当中了。

0: 万玲玲歌曲周瑜学会。11:21啊，国一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哦，雪穗这边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速度上会比较慢了、啊。好，这边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哦，树林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要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那看起来48公里处是有事故的，你小心好吗？这是秋风子的歌，叫《分开的学问》。
1: 你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

秋风泽，歌曲叫做《分开的学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那另外在48.2到45.7公里北上过三鹰，内侧两线施工哦，所以这里内侧施工，外侧事故，一定要小心，好吧？李佳薇，学会不坚强。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是袁惟仁的歌《老王同学会》。11:36，在国道3号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外侧2000车道哦。另外，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的。国一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的入口匝道事故。

11:44，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线车道轮胎掉落。国一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哇，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啊，哇，这里要注意。今晚事故比较多哦，大家要小心好吗？歌曲来自陈立农，统计学改。

刚刚是伍思美的歌哦一哦一，11:51，今天事故比较多，来跟你讲一下哦。有个排除的是国三北上48公里过31，三辆小客车追撞，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要注意哦，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有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入口匝道哦，这边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 SKE48， 叫做放学后的比赛。

歌曲是 SKE48 放学后的比赛。好，大家整点进入到的是8月4号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有路况呢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道1号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小心。12点前我们放慢一下步调，萧红人的歌叫做学会，我们待会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8月4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这边要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中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这边。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痕期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

0: 哎、欸，老板，
1: 哎、欸，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拿我那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可不是啊，你。

他是周杰伦，这首歌叫做免费教学录影带，还有刚刚是阿姨良叫学会啊。12:12，在国道5号南下31公里过土城啊，更正，过头城了。国五南下31公里过头城内线车道散落物哦，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也要麻烦你留意喽。

徐佳莹，这首歌叫做《心理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排除了啦，立刻就排除了。好，那稍早的一些状况也都排除了，所以晚上开车还是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都还是有施工哦，国一南下 37.5 到 40.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学会离开》。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隔音墙清洗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台三线北上107.5公里狮潭路段外线车道路数倾倒，经过小心一下。

学姐林俊杰的歌叫学不会，接下来要听刘德华我学会。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潘玉文这首歌什么都得自己学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大家还是要这个礼拜注意一下台风白海豚哈，不知道它会不会转弯，希望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影响了。中度台风，孙燕姿，学会。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学会》。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是吴克群，这首歌叫《学不会》。白海豚，我预计说是最快，应该是在礼拜五会有机会发海上台风警报，当然还是要看它的路线怎么走。那也许周末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父亲节的行程，那大家就要持续的关注了。晚安喽，待会交给秋哥，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5.7公里，过树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这里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唔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顶。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

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4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只觉得哇，天气还是很热哈，白天的这个太阳很毒啦啊，就连晚上呢，到现在感觉外面都还是蛮闷热的。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温度大概都是26到29度。不过呢啊，有时候这个夜间工作啊，哎，这个最大的好处是哈，哎，大部分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穿着这个舒服一点开车啊，穿着舒服一点工作，对不对啊？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准备一双拖鞋啊，随时啊，可能不是出入非常重要场合的时候啊，让脚呢也可以透透气，穿得舒服。然后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希望也都可以一切顺心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fter School 带来的歌曲叫 Bang。

活力四射的歌曲啊，夜间开车已经这个凌晨一点多了哈、啊，希望你还是保持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施工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工程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啊，包含了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这里封闭的是内侧的车道。好，夜间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非常的重要啊！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他是 Megan Trainor。Come on, baby.

来自 Meghan Trainor 这首歌曲叫做 Bend Them Sticks。啊，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哈、啊，一样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93到92.6公里哦，过新竹 A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啊，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5.7到220.18.8中心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北上的168.4到164.7啊，中港系统路段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一样是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公里往清水的方向啊，神冈往清水的方向，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省道啊，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路段到大寮哦，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标志的牌面安装，还有在台84线啊西行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桥面有伸缩缝更新作业在进行。好，你看这个夜间零星的施工哈，还是要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小野猫这首 Don't Cha。

在刚刚稍早听到小野猫的歌曲 Don't Try 之后是 Britney Spears 的 Anticipating 啊，这些歌手呢或者说这些歌曲都是我的学生时代哈啊，很重要的回忆。不过呢这些动感快歌啊，也的确是可能可以跨越年龄层或者是跨越时代啊，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有放松下来吗？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啊，省道有工程哦，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啦。好啦，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受到今天呢我从节目一刚开头到现在都播放一连串动感舞曲吧，对不对？事实上呢有一点累啊这个半夜工作谁不累的，对对，但是还是懂资懂资哈让自己的这个体力呢能够多用个2-3个小时。现在是萧亚轩 Let it go。

0: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警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警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首先先更新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啦哈啊，我看到呢，昨天呢 说是在这个台北的士林飙到38度啊，桃园市的桃园也有38.8度，难怪我觉得昨天中午出门的时候，哎呀，怎么热得像是皮肤在被烫伤的那种感觉哈。今天还是会热哦，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事实上又更广了。除了双北市、桃园、新竹，还有像是部分的中部区域，像南投啦、云林啦、台南，还有屏东啦，在东半部的花莲呢，因为刚好是背风侧，所以更容易出现有焚风的几率啊，所以呢，以上的县市哈啊，都是有出现高温资讯哦，就是白天容易出现36度哈，甚至会有38度左右的极端高温，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事实上呢，这几天今天明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临近的短暂阵雨喽。那么这几天关注的气象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在太平洋上面这一颗白海

屯台风，对吧？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台北东方24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这个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不排除后续的路径哈，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但事实上呢，路径的分歧不确定性还是很大啊。如果呢，太平洋高压减弱，有可能会提前北转哈。那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就会比较小，但如果呢更靠近台湾一点啊，这个昨天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是说啊，可能啊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啊，但登陆的机会看起来不大啊，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这个夏季秋季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什么叫防台准备啊？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家中的避难紧急避难包啊，电池有没有电呢？有没有这个准备好一些医疗急救用品呢？这个当然干净的饮用水有一些这个避难用的口粮也要准备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平常日常就可以做的水沟啊，家里的排水孔是否都有疏通呢？这个可能不用等到台风来啊，可能呢在这个午后突然下起了一场凶猛的午后雷阵雨啊，都可能会需要有良好的排水，对不对啊？平常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多多巡查一下了。关心完天气呢，在这一节进入到焕然一新的小单元，我看到有一个研究蛮有趣的说是在意大利的卢卡高等研究学院呢，有一个最新研究指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是多梦体质吗？今天不是在讨论你到底是不是多梦体质，有些人其实感觉自己常常做梦，但醒来之后就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是他做的梦这个每一个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到过什么样子的场景，就算醒来了之后都还是觉得很清晰有一个发表的研究指出呢，这个他们分析了287名的受试者，共计超过3700份的梦境还有清醒的生活报告，然后呢研究团队在2周之内记录了受试者的睡眠习惯、认知能力、心理特征还有日常的经历，结果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晚上或者是你睡长觉这个做梦的时候所梦到的场景，可能会跟你白天在担心的事情、经常出入的地方、你的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可能会有关，但是反而不一定相反的这个研究发现这个梦境呢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塑造。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发现梦境当中可能会进入到你所熟悉的学校、医院或者是工作场所，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待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的人是你的小学同学，然后呢你的长官、你的上司怎么会是你的高中同学然后呢回到家之后怎么会发现你家里的成员好像是你的同事你会发现你大脑很厉害他知道你白天会去哪些地方，你可能白天有哪些人，但是在做梦的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他会把你现实生活当中的元素重新解构，结果呢变出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研究团队说，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大导演，他把你的生活当作剧本的元素，然后每晚做梦的时候他就会上映一部专属于你的私人剧院，然后里面的电影情节都超级离奇的。另外呢有一些人这个好像蛮这个生活中就有蛮多的算是白日梦，对不对这个清醒的时候呢也会想东想西事实上呢让思绪漫游这样子的人这个跟

据研究显示，如果在做梦的时候，梦境好像通常也比较破碎，场景呢切换也很快速，有点像蒙太奇的这个剪接法则，对不对啊？相反的呢，有些人呢、是醒来之后，对于自己所做的梦境怎么样咀嚼再咀嚼，其实反而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对于呢曾经去过的场景、曾经做过的梦会回味再三啊。这样子的人呢，说其实在这个梦境当中会有更强烈更逼真的感官细节，就是你从梦里醒来之后，你会分不清楚我现在到底是醒来了还是现在其实在梦中，会有一种做梦的时候你在梦境里面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你所接触的人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此外呢，这个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征有一团队在分析这个受试者他们的一个做梦环境的时候是 COVID-19 全球 COVID-19 这个刚经历没多久的时候，所以呢团队事实上还分析了这个对于 COVID-19 封城期间所做的这个梦境的数据，发现呢人们其实的这个梦境的内容好像对于束缚啦、隔离啦、限制啦频繁的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主题，显示其实我们到底这个生活经历哪些新闻这个变体验哪些新的生活，你的梦境模式也会随之改变梦境呢并不是静态的，梦境是一种动态的，随时会因应着我们重大的生活事件而因此呢创造出了新的做梦环境。

这个研究的作者哈，他表示呢，梦境有的时候啊啊，还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回味的，对不对？因为它可能是借由我们是谁，我们所经历的、所共同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也许啊啊，在做完梦之后啊，很多细节想不起来，或者是觉得梦境里面的事情都是南柯一梦啊，都是镜花水月。但是呢，好像哎，这个梦境里面的这个事情啊，还跟我们的现实所担心的、所经历的，真的有一种印证对照。这个研究似乎让做梦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

会不会在夜晚，然后呢跟你讲一些跟梦境相关的有趣研究啊。这个刚好精神也累了哈，讲着讲着啊哈一起来啊真假困起啊啊啊哥真假也最棒的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浅提最新的专辑沉默的巨咒啊，巨咒是什么东西，巨作啊，带来的昨日脑约束。好，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介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哈。啊，北上的48.2到45.7三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来自许富凯的歌曲《问奖》诶，巴古咪呀。啊，这个刚刚呢有听到一首歌啊、哦，来自浅提《昨日纽约树》。哎，这个日文呢，好像哎跟我们的习惯常用的一些语言，中文呐、啊、哈、啊、台语啊，好像开始已经早就产生结合了，对不对啊？这 no 就是得的意思啊。然后呢啊，像现在你可能走在路上看到的店家店名啊啊，或者是菜单呐、啊，有一些啊这个菜色的名称呐 啊这融入了这个 no， 好像就连不会日文的人都看得懂了，对不对啊、更别说呢我们刚刚听到许富凯这首叫做问奖诶巴古咪呀、啊、诶其实我也是只这个不久前哈诶这个很好奇这首歌曲，哎呀这个后照镜叫巴古咪呀、啊、听着听着觉得感觉很像日文哈，就查了一下，哎呀其实是日文式的英文啊，这个后照镜呢英文应该叫做 back mirror 啊，然后呢这个变成日文就变成巴古咪呀了哈，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台语讲法啊，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生活当中还有多少啊这个我们的语言呢其实跟日文有关呢。1: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台北市区啊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啊，首先哈是跟这个电影拍摄的交管勤务有关啊，这个在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的路段，还有峨眉街六巷啊，这里因为有电影的拍摄交通疏导勤务啊，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4点钟。那另外呢，新竹，不是新竹，在新北，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

下到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也有进行捷运工程啊，所以汽车道要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另外，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哟。既然讲到日文，那就送上一首日文歌吧，它是平原铃香明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1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这里是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大块，而且有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1: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0: 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1: 我不 K 出，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家谦和阿杜的合唱《爱都给我》。黄家谦没有继续发专辑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国道5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有清洗作业占用在外内侧车道，那北上呢雪山隧道开始哈，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石碇到石碇的出口哈，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朋友们哈依照现场的标示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这首《四季天》。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打开，确实的打开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记得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在今天今夜崔开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礼拜五开始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为期一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时间表，朋友们这个要看清楚相关的规定，不要违规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事实上是中央地方还有民间的一个共同演练哦是演练面对像空袭重大灾害甚至今年还加入了通讯受阻等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城镇该怎么城市要怎么样维持基本的操作以及民众呢如何迅速避难的一个演练，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事实上还包含了像是汉光演习、防空演习等等的这个加在一起咯。那么今年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从这一个礼拜五的8月17号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是分区进行。这个礼拜五呢这个首先登场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南部的三县市这个礼拜五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早上10点半，那么周末不会有演习接着就跳到下一个礼拜一了。下一个礼拜一呢，主要以中部的县市为主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呢，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也都会实行城镇韧性演习。接着下一个礼拜二是离岛这个下一个礼拜二的8月11号下午1点半到2点呢，在离岛的金门、这个马祖还有澎湖进行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是东部这个

花莲和台东，好，注意哈，不包含宜兰。好，下一个礼拜三的下午一点半到两点呢是东部进行演习，那最后一天呢，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呢是北部的县市进行演习啊，这个北部的县市呢就是北北基桃新竹县市，包含宜兰县哦，哈，也是这个跟随着北部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么时间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2点半，下午2点半到3点啊，每一个区域的时间不太一样哈，哈，有的是早上呢，有的是这个中午早一点，有的可能是下午晚一点，所以你的区域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哪一个时段进行演习非常的重要啊，你绝对不要这个违规了。

什么叫做不要违规呢？哈，因为这个城镇的韧性演习哈，会有警报响起啊。警报响起呢，这个不论你是在路上的行人还是车辆，事实上你的手机会收到警报的提醒哈啊，都必须要接受军方啊，这个宪兵还有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呢啊。如果你在开车，要靠边停放，然后呢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啊。室内的人员呢也必须要到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遵循远离外墙的原则。那么民众呢会在演习的时间收到国家级警报啊，这个国防部呢会利用空中威胁的告警系统发送这个演习的手机简讯到民众的行动电话，结束的时候还会再发送一次讯息啊，这个提醒民众如果手机大响不要惊慌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各个快速道路高速公路的交流匝道都会实行管制啊，除了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车辆之外，其余要下交流道的车辆呢都必须要比照行人的模式前往避难。那如果不配合演习呢啊，因为演习是同正式作战啊，或者是正式的天灾发生的时候紧急避难的一个演练了哈啊，这个无论是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公司、场站啊，或者是单一民众哈啊，都必须要配合演练。没有配合呢，是可以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罚则很重的哈，所以朋友们也在半个小时而已，一定要这个多加的配合了哈。不过呢，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多了一个东西啊，叫做手机的网速降速的演练。但这个手机网速降速的演练哈，并不是全区都会演练啊，只有在这个两个地方会实行演练了哈，只有在这个北部区域还有中部区域会进行演练。中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一，北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四哈，到时候会办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呢啊，这个你的手机哈，到时候行动网络会降速啊，但不会到完完全全都不能使用。影音、视讯、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同步可能会变难啊，所以呢，先知道自己所在县市的演习时间、避难所或者是演习的内容呢啊，在那半个小时的演习过程当中，才不会受影响了。不过呢哈，现代人这个可能非常需要依赖手机生活了哈。你说有可能就是那半个小时的演练哈，手机降速，哎呀，需要付钱啊，需要通勤，需要联络啦哈，等等的哈啊，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哈。那这个内政部建议呢啊，当天预先下载电子票证，需要的 QR code 或者是地图啊，也可以备妥少量的现金啊。最重要的是啊，先把住家、办公室、常去地点附近的避难所呢截图存进手机当中啊，这样子哈，这个当天在演练的时候，尤其北部和中部地区朋友才不会因为哇啊，这个都必须要上网查询，但是到时候手机降速了。

好，这个来到了八月了哈，虽然说今天已经是8月4号，八月的第四天了，还有八月事实上有一些新制上路，哎，这个赶快再提醒朋友们一下。首先呢，啊，这个跟交通有关的啊，啊，我们的国门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第13到23号的会面点，以及第二航厦的21到29号、31、32、33号的会面底呢，会面点呢，八月开始是启动科技执法了。既然是会面点，也很有可能你要出国啊，或者是你要回国的时候啊，需要这个和亲友会面，然后呢进行接送。哎呀，怕是说车辆会有违停的状况，事实上会影响其他旅客的进出，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了哈。所以呢，以上的这些会面点哈，车辆停留超过3分钟以上，都会自动用科技执法来搜证，违者呢是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款。接机大厅如果是以立牌行李箱物品占用公共空间，经过劝导没有改善，也都可以依照民航法啊，这个开罚5000到25000元，蛮重的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还有跟交通有关呢，8月1号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呢，台铁西部干线的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是停售自由座了啊，改采这个全面对号座来售出啊，但是每天还会是提供这个限量200张的这个无座席票了哈啊，但是呢，这个台铁事实上从8月17号开始啊，因为这个暑假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也许8月中、8月底开始呢，会有陆陆续续学生们需要回学校的需求，所以8月17号开始会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车票啊。符合资格的学生呢，搭乘50公里以上的指定对号列车是可以直接享5折起的优惠，适用的期间到明年的暑假。好，最后呢，在今天的警政专案信当中提醒朋友们的一个八月新制哈，是因应呢，哎呀，近期啊新冠疫情哈持续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而且预测呢，根据卫福部的预测哈，可能八月中才会达到真正的流行期啊，所以呢还是有许多的朋友们还没有注射疫苗，可以注射疫苗但还没注射疫苗，所以因应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公费的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的措施呢，原本在7月底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会延长到9月28号啊。这个疾管署呢，在8月10号开始，也就下个礼拜开始哈，也会新增 PCV21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符合资格的民众呢，你可以和 PCV20的疫苗则选择一种来接种就可以了啊，接种一剂就可以获得完整保护力啊。但是呢，新冠疫情的疫苗，如果你是这个高风险族群，或者很久没有这个接种疫苗哈啊，建议当然还是要在适当时间之内啊，这个接种完整2剂才会有完整的保护力啊，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以上的一些措施啊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当中提醒你了。首先这个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四分区的城镇韧性演习规定看清楚八月的一些新制。这个除了交通之外，事实上还有免费疫苗的这个延长施打。朋友们，这个我看到之后都心动了哈，想要去接种一下疫苗保护自己，你也可以参考看看啦。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七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点36分，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啊。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7.5到40.8号在林口一之前啊，也差不多在林口左右路段啊，有发现吧？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

伍佰的台语歌很多啊，不过呢，他有一些歌曲当然是啊，他伍佰个人的名义，有一些呢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啊，这个 China Blue 是三位团员哈啊，分别有这个bass 手小猪、键盘手大猫以及鼓手 Dino 啊，三个人一起组成，所以呢这个伍佰 and China Blue 感觉就有点像是China Blue 这个乐团之外呢，再加上伍佰哈啊这位主唱。那么啊，他们这四个人的这个组合呢，啊，其实发过的第一张全台语专辑就是刚刚听到的《刷掉力》啊，是收录在1998啊《手机国教》这张专辑当中。哎呦啊，听完之后突然发现，哎，这张专辑的这个摇滚歌曲似乎都有这个电音的元素。

素在里面啊。这张专辑后来获得了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以玲和迪克牛仔刚有素配。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刚听到一连

有台语版呢哈啊，台语版就被翻唱成我们刚刚听到黄以玲跟迪克牛仔的《甘有素培》，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哎呀啊，换一个语言，哎，这个歌曲的旋律一模一样呢，哎，但是这真的是接地气很多呢哈。那下次去 KTV 唱歌的话，挑战看看台语啊，我觉得应该蛮适合同欢的。2点52分，我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哈啊，在稍早呢是有接获在台三线啊，省道台三线北上的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车道，哎，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比较危险一点咯。台62线在双向啊，这个东西双向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结于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好了，又是一个小时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来自宇宙人这首《太空警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时间是2:56啊。这个跟着感觉走很重要，感觉到累了，那就要跟着感觉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

有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43.7 到 341.3 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混凝土的刨铺作业，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啊！一样在国道三号，但是来到中部区域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 225.7 到 228.8 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进行刨铺作业，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97.8到201.3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作业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啊。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是知，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
0: 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公布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公布电台。
3: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0: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2: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热烈开场，来自日本的 DICE 带来这首歌曲 Unlimited 无限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了哈。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消防旗爱你的人。

我们好像常常会执着于自己要爱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爱你的人啊，默默的关心你，然后伤害了对方的感受，对不对？

对，他是来自萧煌奇，基调瓜爱猎狼，3:16啊。原本呢，在台三线哈、啊、是有接获说北上的107.5公里啊，狮潭路段，哎，外侧车道路数倾倒，这里排除了啊。原本也觉得蛮妙的哈、啊，今天应该没无风无雨啊，哈、啊，这个路数倾倒，但当然，这个还是多加紧有些机会了哈、啊。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48.2到45.7过三英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一样是国三北上啦，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好，在这个台北市呢，要留意哈，这个有电影的拍摄工程哈啊，所以呢，在汉中街的成都路到峨眉街的路段，以及峨眉街6巷哈，这个巷子呢是清晨4点之前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疏导清雾，要麻烦朋友们哈配合的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新庄区的这个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和寿山路口呢啊，这里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要好好的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啊，真正为你爱的人真正爱你的人，你也不要忽略他的感受。来自王墨玉的歌曲《幸福甘会吹流啊》。

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关于我和你》啊，这个会弹吉他的人，不论是男生女生，边听都边觉得很帅。我永远呢哈，听着像这种吉他的歌曲啊啊，这个它中间不是会有一个这个弹奏的方法，哒哒哒。噔啊，这个有点像是敲击琴弦或是敲击音箱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帅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20。

柳芬啊，这个弹奏乐器哈，可以耍帅，但开车绝对不能耍帅啊！希望你夜间开车呢啊，就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客语歌啊，这个清新的女生，她是蕊冰谷。

0: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

0: 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3: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哎呦，有大雨特报呢哈啊，他都要不看到，哎，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清晨到上午嘉义地区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哈，哎，过去一个小时刚五楼，喂，金价五呢哈，这个嘉义五楼后呢哈啊，除了嘉义部分的台南地区。啊，还有小区域的台南山南投山区和龙武楼后啦哈，目前这个嘉义大雨特报，天气有这么的不稳定吗？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虽然说是多云到晴，那么清晨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那么一整天这样子平均看下来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可能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大致上了哈，应该都会是高温炎热看得到阳光的天气，而且中午前后不但是看得到阳光哦，这个太阳光还很强，紫外线很强，所以一定要多多这个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啊，这几天的天气呢，还要关心的是在太平洋海面上面的白海豚这一颗台风，它目前呢位于大概台北东方啊，大概是2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哦，未来呢持续朝西北的方向移动啊，这个路径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变数啊，往北偏一点，当然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小，但有可能对于日韩的影响就比较大。往南偏一点呢，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路径持续朝西移动的话哈，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五哈，一直到星期天，这个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北部的海面会受到影响，届时呢北台湾的天气就会稍微不太稳定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啊，可能等礼拜三啊，甚至是礼拜三就明天了哈，礼拜四啊，甚至是礼拜五才会比较明朗啦。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不苦》。

我记得曾经看过有一个电视剧，他说生活是苦的，但回忆是甜的。但如果生活是苦的一路过下去，再想起来真的会变成甜的吗？感觉怎么看都是苦的。来自毕书尽带来的歌曲《不苦》，时间是凌晨的3:40。台北市说这个环河北路6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6段的路口路上有一包废弃物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传到紧急处理当中。好既然来到台北市了哈，有一些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那要麻烦台北市的朋友从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走进新增高架才会比较方便了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从泉州街到师大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同壁会封闭华中桥、淮南市场、泉州街、中正桥各个入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改由环快来行驶哈，一样到6点钟。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这个上城的车道呢哈，这个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经过时尊一定爱给修刮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新北市这里还有路况补充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和寿山路口呢，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景广陪伴你清晨开车不无聊，3:50。好，台二线呢，说双向的94.5公里啊，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这里路面也是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刻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工作伙伴加入了啊，需要这个早起的行列。虽然说车流量仍然是不多，但是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

来自 TWICE 的歌曲 Like a Fool。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提升了西半部地区的大雨特报等级呢。首先呢，原本只有在嘉义县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南投都在大雨特报啊。然后呢，这个嘉义县市哈是变成豪雨特报。哦，清晨西半部天气状况可能比较不稳定哈，麻烦朋友们经过下雨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 Karen CC If I Had， 希望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22公里哦，环北之前路肩呢，说是有位民众骑着滑板车上来了，持续往南在行走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94.5公里，这里在贡寮区路段呢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但稍早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6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6段口哦，这里路面的废弃物已经接获排除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7.5到40.8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部分呢，在北上的168.4到164.5

7.7 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步工程哦，以及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5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得哭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雨，而且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你这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南部爱注意啊。今天一样高温炎热。

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德雅 30.9 度，新北市的淡水、树林、基隆7度，台北在士林北投还有屏东新园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啊。淡水蛮特别的，冬天就很冷，然后夏天热，一马拜五掉。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好，来自郑欣所演唱的歌曲《在夏夜》。哎呀，感觉适合出发的夜里，对吧？哈，今天真的天气很好。所谓天气很好的时候，该什么季节有什么样的表情？都说夏天的凉风，这是夏天最大的恩赐。哎呀，今天来的路上真的觉得风好凉哦。导麦也告诉阿郎的时候，就很感谢我是在这个时间出没，不是在头中岛哈。来4:13了，哎，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注意一下台二线双向94.5公里新北共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经过要注意哈。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在大概20分钟前通报，20分钟前国一高架南下22公里西武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着滑板车往南行进中。20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啦哈。来告附近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哎呀，你这个时阵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民众在这边出没，还骑着滑板车哈？好。再来就是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来自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其实真的很有美感的一首歌。不过白天听的时候觉得还好，你这个时阵熊熊，我怕你睡去，这样看要怎样？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夏夜里看过那个海浪翻腾，欸，不同季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看那个海浪翻腾，感受很截然不同，哦，夏天里面因为有

温度哦，有热度，所以你突然觉得那个海浪翻腾其实还蛮浪漫的哈、哦。来4:17，现在台北这边有个情况解除了啊、哦。台北原本汉中街、成都到峨眉，还有峨眉街六巷，这边原本有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好，这边呢已经解除了，所以恢复通行了哈。谢谢。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73。今天来的时候，哎呀，在头壳顶，没有，今天月亮的角度很特别，就在头顶哦。不然想说啊，今天天气真好，那没看到月亮，现在是角度不一样。今天的月亮虽然只有一半，但是好亮啊。来，张志峰的歌声，梦过想你那一暝。

你老看到说在表示天气未歹哈，4: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台二线在双向94.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要注意哈，车道上有水泥包散落碎积呀。然后目前在国一哦，北上汐止出口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浅内三线都在施工，小心哦。路况呢，写到波丘，要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G3。

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近贼近贼。来，国三的话，北上在过土城的内二线，然后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也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哈，爱注意哦。好，然后其实国三还有北上过三莺内二线哈，不只是国三啦、啊，国一、国五哈，哦，尤其国五给他施工的点嘛，近贼呢哈。好，紧张起把计划背后 Gimo 来到施工现场哈。

跟着 Give me five， 真的是特别酷。

才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要注意的路况，尤其施工的点非常多。不过首先要关注一下台二线啊，双向94.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影响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从国一开始啊，北上汐止出口，然后过新竹 A 内二线，再来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那南下林口一前是内三线有工程，而国一还有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

国三的话，北上再过新化系统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在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再来北部这边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哈，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国五哦，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施工哈，然后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那乌涂隧道北上的外线，雪隧南下也在外线施工中。乌涂隧道南下的外线也有作业哈。好，新的路况呢，是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徐怀钰飞起来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然后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4:37了。哎，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94.5公里共寮这边水泥包散落情况，以及啊先前国一高架南下在汐五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滑板车往南行进，我跟你讲，现在解除了，好嘞，嘎仔，好，这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现在最新通报说出现了掉落物，随即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跨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4:43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哈，注意起来哦。

再来，台68线现在东向9.5到10点三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主线施工中，所以要提前下匝道嘿。那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淤结于龙潭堵隧道外侧都是封闭的状态。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最近呢有一家这个天气服务公司，然后他们呢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啊，他们有做那个播放天气，就天气预报这样的影片。哎呀，那个气象主播啊，大美女，哇，好多那个网友看了煞得丁八卦，然后去留言按赞说，哦，好漂亮。但是人家呢，那个影片里面都有标示。这个是 AI 生成的制作影片，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呢，现在有那个就是每一个影片都会有文字的说明，就讲说这里面内容是什么嘛，哈。然后你点进去那个内容，然后更多内容你点进去以后，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出来，本影片是由那个 AI 制作，哈。有的会标示是声音还是影像还是全部，哈。人家原始影片弄一点工啊，叫你啊金，叫你啊饼啊，这个主播是 AI 啊。哎呀，好多的这个网友哈，金佳喜，因为说他的虽然是 AI 做出来，但是说流畅自然，在播报那个天气的时候，表情跟肢体动作相当的逼真哈。不过当然，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哈。AI 的艺人啊，歌手啦，主播啦，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哈。但差别在哪里？就现在 AI 技术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讲，那个诈骗集团用 AI 那个也可以哈。他以后连就是不用什么那个路人甲乙群众演员成本哈，用 AI 来给你瞎搞行你行情。但是我不知道哎，大家都说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 AI 的东西就是看得出来啊。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因为 AI 那个完美到过头哈，要是真实的人总会有一点瑕疵，那就是因为 AI 做出来。你看那个皮肤哈，哎呀，一点瑕疵都没有哈，这实在是还是觉得看起来蛮 AI， 有这种塑胶感，你知道吗？

哦，这韩团 50 like a bubble， 像泡泡。好，要勾嘴勾嘴关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0啦。国五北上3公里过时停外线，现在有故障车停下来，所以目前这边外线是封闭的，要特别小心。这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时停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

0: 爱丽甘姆芒这许富凯冰球乐团这回合唱的歌曲4:57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三线北上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这边路数倾倒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甘霞，但是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所以现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爱注意哦。
1: 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这么是再一集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有掉落物，还有国五务必留意北上3公里过石地外线封闭中，因为先前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北上汐止出口，还有在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还要注意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过3莺的内二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北上过树林内侧2线，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3莺前也是内侧2线有工程。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都1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五还要留意雪隧也是双向各有1线车道施工中，以及国五的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不过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的等级哈。那尤其是嘉义县要特别注意，雨量会比较大，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地区，局部地区也会有大雨的可能哦。那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有明显下雨的就是在南投这边哦，还有嘉义县哦，台中市雾峰这里哈。有些地方现在是在下着雨的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30.9度哈，然后新北淡水也有30.6度哦，就是在新北，然后台北还有基隆以及屏东的新园哦，比较多地区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甜美的歌声来自刘兰希所唱的《夏夜》，虽然很古早味的年代哈，但是很符合现在。听阿美刚刚剩夏夜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那目前因为在国北上3公里过石顶外线有故障车，因此暂时封闭了外线车道哈，来到这边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啊。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

0: 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4哦。目前呢、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哈，外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目前外线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五现在施工的点过哪位？乌涂隧道、雪隧还有蓬山隧道哈，双向都要注意，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有施工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中央气象署有豪雨特报提醒，在这个清晨到上午特别针对嘉义县哈，所以有可能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豪雨，而台中到嘉义还有南投局部大雨。还有雨量图，雨量的累积啦，哈，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才几个小时，嘉义埔子这里雨量已经有150.5毫米了，哇，这好是用病的哟，好，真的要特别注意嘉义埔子哈，累积的雨量已经有到150.5了，然后南投的国姓乡、嘉义的义竹哦。以及云林鸟松这边哈，好，这主要现在雨量最明显的在嘉义还有南投哈，由于嘉义县累积的雨量真的几个小时就已经这么多了哈，所以在这个清晨一直到上午的时候，尤其是嘉义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局部地区是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

哦，爱情很喜悲，有时候就是出门的时阵，然后遇到下大雨，唔能感觉阿长哈，天空杯啊，下金杯好利啦哈，这样想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哦？啊，套中倒起桃子啊，刚根本冻未掉哈，那个阳光在对你展现热情，快有我爱你的好啦哈。哦，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关阿玲，好哦。国五原本北上三公里郭士丁外线故障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所以这边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了，原本是外线封闭，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好啊，算来就是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尽贼尽贼，那么就了背后金嘛，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再过几秒5:28了。我们来想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今年度旗津风筝。

节。哎呀，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活动首座第一周的第两天假期，已经有将近10万人次来到旗津了哈。然后海水浴场这边有大批的游客来这边欣赏风筝，来戏水。旗津老街都中岛时阵人潮不断呐、啊，哎呦，拍三打啦，小吃摊呐、啊，冰品店，伴手礼。伴手礼的店哈，头家欢喜加笑嗨嗨哈。那接下来在8月8号、9号还有风筝节的活动啊。今年呢，旗津风筝节有2只大型的金鱼风筝，足有35公尺这么大啊。那他们搭配海洋主题啊，又有风筝的一个表演。因为是在海边哈，所以这个天际线非常的干净。哎，这时候来看风筝表演哈，然后也因为有这样风筝节，所以老街哇，风筝跟他挂香嘞哈。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最新通报啊，东向在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哦，内侧要注意，因为有大石头大了石头让你家哈，恐怕会影响到行车的情况哈，务必留意有大石头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拜托。好，再来，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我以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北上还有在新竹 B 前道过新竹 A 内侧2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两侧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路段也在内侧2线施工。国一还有南下彰化外3线这边是作业持续哈。国三啊，北上过3莺的内2线，然后过土城也在内2线。以及过树林也是内侧2线都在施工，北上还要留意过莺歌系统到3莺前，赶快也是内侧2线哈。而国三的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五现在蓬山隧道雪隧。乌涂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国五还要留意北上在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在施工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哪灵。

哦，这是 FT Island 所演唱的歌曲《夏夜之梦》，乌吧乌冰冰喵喵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这个《夏夜之梦》这里做出来夏夜啦哈，的球吉龟刚哈，赶快，即便在清晨时刻或在夜里哈，温度也是蛮高的哦。哦，刚刚是韩国的节奏，接下来一下台湾族的 style。来自阿豹的歌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现时间嘟嘟好是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路况方面，台74线几分钟前才提醒的，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这边务必留意内侧哈，因为有大颗的石头让你加多了九头，让你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内侧一定爱设计啊，拜托一下哈。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中风或心肌梗塞，很多以为是发生在深夜睡梦中，但其实真正需要提高警觉，就是每天起床后几个小时这个时段。而且要注意哦，不是只有冬天，夏天也是这个心肌梗塞或心血管问题好发期哈。那在这个起床几个小时内，要避免让身体才刚刚一起来受到过度刺激，比如说空腹喝咖啡，然后呢一早起来就洗过热的热水澡。那真正起床起来应该做的事情，要像那个怎么讲，像那个树啊植物一样慢慢苏醒过来。你起来呢真的就是先缓坐一下，然后活动一下你的手脚，让身体的循环。

可以循序渐进，这可以对于心脏或脑血管的负担可以比较降低。因为每一天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自然会分泌所谓肾上腺素，那这会让血糖升高心快，心跳加快，血管也会适度收缩。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知道啊，你醒了，你要开始有一些活动了，所以它就会启动那种清醒的模式，这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得很好，睡得不好，也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还是比较紧绷的状态，那隔天呢就有可能第一个一早醒来血压也比较偏高，还有呢夜间因为你可能睡了比较长的时间都没有喝水，血液相对来讲也会比较浓稠，还有血管的弹性下降跟血小板的活性增加，这些的因素加起来就会在这个起床之后这几个小时内让心肌梗塞中风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说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也是好发期，因为呢你常常因为水分过度流失，你的血液会太粘稠，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啊早上起来在五分钟十分钟内不要马上去做剧烈的动作啊，或者是让你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刺激然后呢就是温和的慢慢的先去活动自己的筋骨，就是让自己想象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慢慢的伸展起来所以还有不要一大早起来的喝咖啡啊，拜托一下啊。

蔡义德王拔拉这位请为瓜给个棒棒塞辛苦。那个有的人习惯就是套炸起来的是塞辛苦齁。这个习惯哦那一定惯洗啊，但是就提醒你一大早起来你要洗澡不要紧，但是那个水不要太热齁。这个一早起起来你的身体受这么大的气气那是那样齁，对健康不好啦齁。可以洗澡但不要洗那么热那么热齁。5:48啦，来，现在台27线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火警哦，在台27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这边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新园路段的外线是封闭的，因为现场警消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哈，拜托拜托务必避开。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的外线齁，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铁皮屋火警，拜托把这个空间让给警消人员来处理。还有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线有掉落物，而在附近哦，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那里加一起大粒石头哈，大石头啊，是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拜托起来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5:55了，目前在台27线啊，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是封闭外线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而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是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有大石头了李家，那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出现一个新兴的观光景点叫做天堂路，在白沙乡后寮这边的天堂路，以前说是地方王船记的一个重要的码头，这个对在地渔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哦。那最近这几年因为它是蜿蜒伸向海中的步道，还有这个海天景致非常辽阔，所以也变成一个热门的景点。然后现在也有一张天堂路景点廊带的亮点营造工程啊，就完成了有这个城堡的休憩亭、旅客的服务设施，还有天使之翼艺术装置啊。这是在澎湖后寮天堂路。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目前持续封闭外线在进行处理哦。台74线2个点都有掉落物，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有大石头掉落了，以及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有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出口，然后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都还是要留意哈。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内侧2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过三鹰的内二线哦。另外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零星短暂雨。不过午后呢，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但是呢，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呢、中南部地区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县发布豪雨特报。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局部地区也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哈，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嘉义埔子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51.5毫米了。那南投这边草屯国姓乡哦，嘉义的义竹累积的雨量也是比较多一些哈，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好，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第一名30.9，然后台北市的北投、淡水、新北市的淡水也有到30.6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36度诶，好几个县市啊，从双北、桃园、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哈，新竹县市也有到34度啊。

哦，来自生物鼓掌唱的这首日文歌曲叫《阳光灿烂》，有吧？有感受到那种日出时刻一种 power 跟能量。那个我在前面半个小时的时候看到那个窗外，你知道，就是那个渐层的感觉。然后下面是亮的，然后上面要跟哦哦啊妈妈呢。然后现在回头去看，哎呀，真是一片清朗，紧张紧张。呃，今晚时间两点早分呢。那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一北上林口 B 前到过新竹 A， 以及国三的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还有过树林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阿姆哥现在要注意是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外线持续封闭，务必配合。而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一定要注意那一侧哦，叫大粒石头让你家大石头掉在这里哈，小心啊。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了。

0: 哦，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叫《曙光》。虽然天早就已经亮了，哎呀，但是感觉这首歌有一种气势，要把整个地球都给叫醒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7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台27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哈，受到铁皮屋火警影响，目前持续封闭了外线车道，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因为有大颗的石头钉你家了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内，要注意一下这个大石头的情况，它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要小心啊。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苏嘎拿让你家嘿。路况来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空白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在3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就是在114年台湾旅游状况调查摘要。这项调查

显示说，去年呢，我们台湾人啊出国呢的旅次呢有1894万4436旅次，总支出出国旅游总支出呢达到新台币1兆474亿元，跟前一年比起来哈，首度破兆了哈！哎呀，台湾人出国这么的热烈，哈哈哈，开业几码没见哈。然后呢，国旅也不错，说去年呢，在我们国内旅游呢是2亿4761万旅次，那国际旅游总支出呢有到5643亿元，都是这个不管是出国还是国内的旅游哈，都是历年最高啊。

哦，来去沟通夏威夷哦，就算你不要到真正去夏威夷，但是呢，咖啡厅的名字叫夏威夷，安尼嘛有出国的感觉对吧？金门王李炳辉，有时候我们要发挥想象力，吼，家己较快乐安尼哈。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电沟通嘛。万阿玲，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哦。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在北上346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另外是在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61现在北上 139.8 公里

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在这里。然后之前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是苏嘎拿让你加哈。再来是那个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还是要注意大粒石头掉落了。以及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的新安路这边因为有火警要处理所以外线持续封闭中。经过要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是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3。

来再补充一下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 30.4 公里过五谷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你把这块背后金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转运站，这也是宜兰在地非常重要的公共运输枢纽，每一年承载大约有300万人次旅客的转乘服务哈。那现在宜兰县政府在这边呢，有添加了一个新的公共艺术作品，叫《风的朋友》。然后这里面，因为他邀请的是这个吉米的公共艺术团队策划的，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吉米风。然后里面还有一只正义黑狗，说正义黑狗就像忠实的伙伴，陪伴每个旅人在停靠跟出发之间，去感受这个城市所传递出来的温暖跟关怀。高有3公尺啊，蝙蝠侠黑狗。进沟之内，就在这个宜兰转运站啊。

哦，梁咏琪唱的 C'est la vie， 这个法语来讲说这就是人生，这句话真的很好用。什么时候来赢，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就像说我有一次到偏乡旅游，然后那边车班呢很疏很疏，可能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公车，终于我等了那个车子快来了啊，发现鞋带松了啊，蹲下去绑了一下啊，起来的时候啊，公车走了，看着他的尾巴，那时候脑海里面真的就浮现了这一句话。

0: 6:31了，来，有这个事故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马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出口匝道，留意自撞的情况嘿。还有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角铁让你加哦，马是爱塞吉哦，这个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是在角铁掉在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两个点豆轮胎皮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弄爱注意勒那陪哈。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务必留意路间有车子刚刚抛锚了。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这边，当然是大粒石头哈，嘛是爱特别细意拜托起来。台27线北上在73公里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了外线车道哦。而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有塑胶栏，而路况呢也当波穷，加麻烦看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3: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把

0: 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办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号，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2: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3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3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精神犯罪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3年，饭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饭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饭保协会3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3: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3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3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饭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要注意哈，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另外呢，先前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而国一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要注意有角铁让你家哈，随即拜托拜托。那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因为火警持续处理，外线还是封闭的。台61线要注意刚通报的不久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注意一下抛锚车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南北干、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进行我们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啊，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1哈。目前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务必留意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持续封闭外线，因为铁皮屋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吧，就在背后金马这边有抛锚车。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石头掉在这里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其实这石头是大粒的哦，大颗石头掉落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嘿。

0: 好，来自台正宵，阳光住在我心里哦，好正向思考哦。好，清晨到来，然后阳光唤醒了你我，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知道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新的细胞出现，对吧？哈，好，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又是新的预备器哈，真的很棒，充满想象力。6:46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哈，来到这附近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北上的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是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再来呢，有一些掉落物真的哈，不要太小看它哈，尽量特别注意。在国一的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有角铁。然后呢，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而台61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马修九桃浪里家。再来台61线有抛锚车停在南下的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务必留意哈。现在新北新店这边通报说，中兴路三段跟宝生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啦。
1: 如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51哦。目前呢，在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车道要特别留意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而国一有掉落物，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到李家，再来轮胎皮两个点，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都要注意雷纳皮情形啊。台27线呢，北上73公里，那新园的新安路这边的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因为之前有铁皮屋的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哈，务必配合，拜托。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车头要洗到李家哈。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嘛。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网络经济蓬勃，好，很多年轻人他的一个职业理想职业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网美网红啊。所以 Z 世代来讲，说大概有一半以上人都有这样的念头哦。然后现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在新闻跟大众传播学院里面，从今年开始要推。

推出一个这个科系叫做内容创作文学，内容创作文学。那他们呢，最主要就要培养学生可以在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面，成为一个创作者。

好，来自张静问所演唱的《完美的一天》，而且还夸胡叫咖啡因过敏。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的愿望，我小时候就有好多职业要做，然后我小时候呢其实有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漂泊天涯要去流浪。哇，老师听了还给没老的来，就老师有点我一句，他说你能够接受都不洗澡吗？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水洗澡完以后才可以睡觉。老师说那你还是换另外一个志愿好了。6:57啊，待会7点还会汇总最新路况啊。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跟你讲哦，今天有的所在是说咻咻高温有到36，有的地方是下大雨，尤其在嘉义还有南投这边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哈。希望咱的朋友当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七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哦。而国一先前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哦。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有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原本国三南下在关庙出口遭到自撞的情形已经排除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铁皮屋火警的情况持续处理当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内侧。新北市新店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

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3: 被鸟吃啦！
2: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4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依然很早起啊，然后也提早到这个办公室，然后进这个播音室，然后我就想说，哎，今天呢，我来个做个版面的一个，给大家做一下改变好了。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好，这个就是做了平常例行性的工作之外，我的版面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我在想说，今天试看看这样的方式会不会习惯，然后。等一下，今天如果节目进行中有点怪怪的，请大家谅解一下，我正在适应新的这个那个什么这个编排呀，哈，好，因为我们有好几个荧幕啊，有些时候那个荧幕要怎么样排法，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啦，除了音库那个最右边的没办法动之外，其他两个荧幕是可以自己选择，所以想说今天来试看看，来换个心情，换个版面试看看哈。好，7点过7分，一大早的交通状况如何呢？应该还不错吧？啊，今天这个早上这个时间点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哎，果然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状况哟。好，高速公路的部分我刚刚稍微有偷看了一下，目前在国道5号的话，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不过刚刚在浏览这个社群平台的时候发现，哎，有人在说，哎，其实国道5号怎么每天呢，好像都有这个就是有塞车车多的一个情形，因为现在是暑假嘛，我觉得可以理解啊。那所以呢，可能如果说你要南来北往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避开一些会容易塞车的路段。其实我觉得平常日还好啦，大部分还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哦，这三天呢车子会比较多一点。其他时间的话，2到4的话，可能下午的时段的话，尽量在3点钟之前，如果要北返的话，就尽量3点钟之前，然后这样你就会比较顺畅一点。但有时候很难讲，哎，有些时候万一有突发状况的话，本来不塞车的时段可能也会塞哦。然后7点过9分，昨天下班的时候呢，回家走那个台九线五节的中正路，哎呀，那还在做那个路树的修剪呢。果然哦，昨天早上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庄文生老师就把那个讯息传进来告诉我们了。那时候我还跟慧玉在讲说，哎，这应该会不会很快就好了？就果然没。

没有很快，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回去还有看到哦，而且也还有影响。好，那今天应该会换别的地方吧？哈，如果说要是听众朋友有经过，或者是说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好，国道五号目前看起来北上好像车子有一点点多哎，好，不过车流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哦。

好，来自李圣杰的歌声，我有一棵树。讲到这个树啊，我才突然想到我好像礼拜六的时候，不知道是经过哪个路段哦，就看到应该是有一户人家的周边，哇，种满了那个很漂亮的树，我一时想不起来那叫什么树啊，我想起来了，落羽松啊哦。虽然那个落羽松没有变黄哦，绿绿的，但是看起来一整片还是觉得很美哦，就在那个梅花湖附近嘛。然后心里面想说，哇，这一片应该值不少钱哦，很漂亮哦。但是那个可能就是要在那种比较郊区啊才有办法，不然的话你如果在市区有落羽松的话，哇，那个当它那个叶子在掉的时候，你可能扫都扫不完了哦。讲到这个我才想到，我们社区之前好像也有两三株的落羽松啊，每到了它那个掉叶子的时候啊，那刚好是比较前面的那个巷子口的住户啊，就会很困扰，可能每天都要去扫地，不然的话那个落羽松就铺了满地都是啊。其实我觉得铺满地也是蛮浪漫，蛮不错的哦，总比那个踩在水泥地上好了。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子不行，看起来就是比较怕说会有一些蚊虫出现还什么的哦。但后来啊，重新做了一些这个地面的整修之后，好像那几株落羽松就不见了，有点可惜哦。

7:18，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内侧移动式清扫，我们接到通知说要准备开始了，所以如果要从头城交流道往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是在内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那国道5号的话，我们看一下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现在在北上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车流看起来也 OK， 刚刚车子比较多，现在看起来还好哦。

7:23。整个八月来自张宇的歌声，现在已经进入八月份了，暑假真的是开始在倒数了，现在就在帮那些学生们开始觉得忧心了。要是我今天还是在这个上学念书的话，可能真的现在已经开始在恐慌了，就是觉得说哎呀，暑假进入倒数了。其实想想还有大概差不多20多天啊，应该也还 OK 啊，但是你就觉得说哎，好像过一半了，觉得好像前一半都好像没有玩到，没有休闲到，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满足啊。好，7:24，赶快来关心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哦。气象署说，今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或豪雨啊。那今天凌晨3:30左右呢，气象署还有针对中南部6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尤其是嘉义县要慎防豪。

0: 豪雨，其他像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市则是留意大雨啊。才很难想象哦，这么热的天气哦，中南部地区还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好，那今天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呢有一些零星降雨，各地感受呢大致是高温炎热。那午后呢，中南部、花东还有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是新竹以北、中南部靠山区还有花莲局部地区有可能会达到36度或36度以上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哦，所以要注意防晒啊，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很重要哦。好，空气品质的话，竹苗、宜花、东哦都是，还有澎湖都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好，明天开始呢天气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哈。明天到后天呢，因为台湾刚好是处于大范围低压带的西侧，所以环境呢转为偏东北风到北风，水气会增多，迎风面降雨也会增多。那既然是东北风到北风啊，所以北部地区呢就比较容易会下那种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哈，其他地区只是多云到晴。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因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哦，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好，所以说明天的话，可能最好我们外出要携带雨具，比较保险一点。尤其是骑机车啊，好骑自行车的朋友们，可能最好是带着那个雨衣，好，万一临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时候，然后那个雨又突然下得很大的时候，你还是得穿雨衣啊。但有一种情况我可能就会不穿了，就是很快一下子就到家了，想想算了，直接冲回家好了，回到家再换衣服就好了，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1: 无能的人啊，
0: 对啊对啊，就给他淋吧，就让大雨下吧下吧下吧，有一首这首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彰化市旭光路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的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疑似发生气爆起火，造成早餐店满目疮痍，旁边的餐厅与夹娃娃机店也受到波及。气爆威力把玻璃跟木材碎片都弹飞到路面，巨大的爆炸声让许多住户从睡梦中惊醒，不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彰化县消防局表示，火势已在昨晚11:45获得控制，起火原因仍待厘清。劳动基金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3: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2: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现场大门深锁无人应答，自救会群组成员已经超过4500人，辖区万华分局报请检方指挥办案。台北地检署昨天晚间表示，已分案由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5: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市政，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介入、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6: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

0: 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1: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0: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这首歌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带来的 Markets for Brains。 刚才想说 Markets 是什么意思，去查了一下，原来蛆就是会生蛆的那个蛆啊，蛆虫就叫做 Markets。 那 Markets for Brains 什么意思呢，就是脑袋里面长满了蛆。我第一个想到是这是不是骂人的意思啊。OK， 7:44，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七线在壮围乡公所前五叉路口说有这个管线埋设哈，好，所以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哦。那车道会宽度会有点点受影响啊，开车的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好，壮围乡公所前面这个施工好像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耶哈，也还在施工哎。

这个应该不是东分局的工程，因为东分局的工程好像没有写到这一段啊，可能是其他的管线或者其他的不同单位的一个道路施工的工程。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也是我们礼拜三这个早上九点到九点半的这个《咱的故乡，咱的故事》的主讲人庄文生老师。好，我们再看一看道路施工的部分呢。这个宜兰市的外环道在一幢桥南北端这边啊，这个待会儿再稍晚一点，九点钟之后也会进行施工哦。那昨天的话，这个路段在施工，好像主要是在快车道部分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晚一点稍晚的时候有其他的听众朋友赖进来说，这个一幢桥有在施工，要走那个慢车道哈。好，今天依然是会有工程，而且一直到月底哦都有排早。早上九点到傍晚的五点钟，好，这个是环市东路就外环道的那个宜幢桥南北端，好，这段时间都会有施工，晚一点哈，九点钟开始施工。那台九线的话，从环市东路到五老坑路段有路容维护，昨天是在五节的中正路一段，就在那个监理站前面这边哦，有在进行那个修剪路树，而且一整天哦，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下午哈，傍晚的时候都有在进行路树修剪。那今天呢，会不会移到别的路段呢？可能要麻烦哦，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经过的话，有看到的话，再把那个详细的路段告诉我们哦。好，那今天在台二线哦，台二线的顶寮到苏澳路段一样有进行分隔岛的灌木修剪哦，昨天就有了，今天还有，明天还有一天哦，这个会有实施机动管制。那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也有树木修剪施工哦，也是持续到明天，这个都是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哦。你有没有发现啊，那些草啊或树啊隔一段时间哇就长得飞快，所以这三不五时要给它修剪一下，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树啊树枝这个长得太茂密啊，会影响到号志灯，可能我们看不到号志灯被挡住了，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一些这长得太高啊或什么会影响到电线啊，会卡到电线等等哦，这个平常可能没事，但是万一要是有风吹起可能就会影响比较大。或者是像有一些路段，尤其是山区道路，那个路树如果说边坡的路树啊太低的话，那被对于那种比较大的车子、比较高的车子来讲哦，在行驶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危险的哦，所以都要定期做这些修剪。好，有路况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咯，0800-000-123.4 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好，7:52，国道五号先前北上头城交流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再进行移动式清扫，所以要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车流状况如何呢？现在看起来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啊。好，目前在雪穗南端入口的车流看起来也不会，车子没有很多，南下北上都差不多。刚刚讲到那个烟害啊，吸烟啊，实际上现在吸烟人口应该跟以前比已经少蛮多的，但是偶尔还是会看到路上有人在吸烟啊。这边也要特别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家里面有没有瘾君子，或者是你本身就是瘾君子呢，可不可以尽量赶快把它戒掉啊？因为真的吸烟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非常的大哦。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地方都禁烟了，所以真的你在公共场所可以吸烟的地方不多了。然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只要有人在吸烟，其他人呢不吸烟的人就是会一副很嫌恶的样子，就是闻到那烟味就会觉得很讨厌啊。像我也是，有时候这个不小心闻到烟味都会忍不住的憋气，就是不想闻那个烟味啊。重点是你知道吗，现在的烟很贵耶，以前我记得以前可能好像有那种一包才20块，现在的烟好像动不动都要上100块啊。如果像有一些烟瘾比较大的人，哇，每天光是在吸烟这个部分可能就要花很多钱，然后还是把它戒掉好了，因为吸烟对你的健康有害，然后你又要花那么多钱呢。但是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戒烟很难哦，但是我周边有朋友哦，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说实在他们真的很有毅力，说戒就戒了哦，他也没有依靠任何的什么其他方法，就是自己想戒就戒了。

像我爸爸以前啊，很早以前他也是个老烟枪，可能起码有吸超过20年了，然后他是怎么戒的呢？他就是那时候他年纪也不小了，可能有六十几岁还是七。

烟，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哈。其实现在都有一些那种戒烟的门诊啊，可以去寻求帮助哎哈。如果你没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的话，就是寻求外援然后去看那个戒烟门诊。7:56咯。

OK， 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宜兰的校舍路哦，就在那个荣民医院原那个应该是算是市区分院的前面这边有施工哦。这个路段又有路口，刚好又有那个叫做什么科技执法哈、哦，然后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路口，所以有一点点危险，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这是在宜兰市的校舍路，就在那个荣民医院宜兰分院的外面这边哈、哦，有进行。施工，你要说杨大也可以啊，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好，7:59咯。好，今天在台九丁线的9公里路段呢，会有进行路面铺设施工，早上8点到傍晚5点，所以要走旧苏花公路往来苏澳到东澳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我们待会儿准备来进行整点的路况会诊。
1: 早上8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